泰山，五岳之首，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有石，有泉，有松，有风，也有一位在山阴林下慢慢生长的本草黄精。春生苗，夏长叶，秋收气，冬藏根，根茎在地下逐年延展，岁月的痕迹镌刻在层层纹理之中。黄精品类繁多，产地遍布南北，泰山黄精能被反复提起，靠的正是这一方水土。这味本草有地方本草记载，有山岳文化沉淀，有传统服食传承，也有现代种植研究与产业加工。它是泰山的山场之物，也是泰安的道地风物。

0: 张振国和同村的乡亲要用半天时间从泰山林下完整采挖一株六年生鸡头黄精。仙草谷种植基地正准备九蒸九晒一批鲜黄精，张振国要把这株完整的根茎送入蒸晒工坊。他顺着枯苗杆确定位置，再沿着根茎逐步松土清土，理开须根，尽量保住六年生长留下的完整形态。地面上露出的是黄精的茎叶，真正用于采收的是埋在地下的根茎。黄精根茎质脆，机器能够加快采收，却容易把它挖成一节一节。完整的根茎可以整株进入九蒸九晒，采挖中形成的断节只能经过分选转入切片加工。张振国和同伴需要顺着根茎生长的方向慢慢松土，再用手清开周围的泥土和须根。泰山鸡头黄精的根茎由一节一节的节段连接起来，形状像鸡头。
1: 一开始种上这个芽子以后，第二年出来这么一根苗，第三年都有，甚至是四个、五个、六个，它都按它这个。

0: 四十六年的。
1: 泰山种植黄金，民间有三年为菜，四年为药，七年为宝的说法。黄金的价值随着地下根茎一年一年生长而变化，从三年到四年只隔着一个冬天，却意味着根茎状态和用途的改变。张振国手里的这株黄金已经生长六年，这一段时间里黄金经历了多少次发苗、枯萎和再生，也经历着种植者一年四季的守护。
0: 都施的有机肥和养分，出生出长的黄金一律不能打药，不能施化肥，不怕旱怕涝，下雨天要是蹲水给一涝了它都烂。
1: 黄金优良的品质依赖日复一日重复的劳动，它喜阴，需要被种在林下。春天出苗时，种植者需要手工除草，避免杂草跟它竞争养分。雨水多时，必须及时排水，避免根茎发霉。一株黄金从地下根茎长成，需要经历多年的等待。离开土地之后，它还将进入另一段由蒸汽、日光和时间共同完成的转化。
2: 这个生黄金不能直接吃，因为刺激咽喉口舌，必须经过酒蒸有晒才能食用。这是千年古法总结出来的制作工艺，九次蒸晒润净闭环的工序啊，循序渐进，萃取生黄金的麻色，口感清甜纯粹。

0: 泰山黄精九蒸九晒非遗传承人雷伯涵正在准备蒸晒一批鲜黄精。最近泰安雨水较多，连续的阴雨会打乱蒸制和晾晒的节奏，天气一旦放晴，他就要抓紧清洗、上屉、生火，让蒸制完成的黄精及时进入晾晒。黄精反复蒸晒，古已有之。《日华子本草》记载，丹服九蒸九铺，十之助颜。《孟深食疗本草》记载，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铺，蒸之若生，则刺人咽喉。鲜黄精出锅以后，张振国和雷伯涵要趁着晴天将它摊开晾晒，隔着手套逐个揉捻，根据根茎的软硬和水分决定晾晒的程度。蒸制不足，麻色难以褪去；晾晒过度，根茎容易变硬。九蒸九晒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样的耐心和坚守。泰山的水土、黄精的生长和地方的手艺，正聚合成一个新兴的产业。而一位学者恰巧在一直探索黄精这位生长于山林的本草如何形成稳定的品质，又怎样走进现代生活。
1: 咱们泰安这个野生黄精还有不少，哦，这一次长了也有好几年了。我们团队研究黄精啊，是2004年开始在全国普查，科技部给我们立下这个惠民计划，然后呢，刚好我们就把黄精从野生变家种，啊，然后推广它的规范，所以才开始了这个长达20多年的研究。当时没有发现泰安有这个黄精产业。
0: 农业科学家梁宗索常年研究中药资源开发、药材规范化生产和药食同源的产业化，他一直在探索怎样让黄精保住道地品质，走向人工种植和稳定生产，服务更广泛的大众健康。而泰山黄精成为他这项长期研究中最特殊的案例。
1: 我们当时关注最多的就是贵州云南的尖黄精和安徽浙江的这个多花黄精。咱们北方真的分布很少。在2018-2019年，我们随着我们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结果我们到泰山来，哎呦，看到这个泰山上的黄精的分布还很多，而且呢，它这个是正宗的这个鸡头黄精，哎，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是好，来，全部拉上来。
2: 你看这咋
1: 样？真的漂亮吗？
2: 整整是6年的。
1: 对，
2: 这是春六年之前的，这是老模子。
1: 对，鸡头特征非常明显啊。
2: 嗯。
1: 而且呢，颜色很光亮，须根很发达。咱们这个泰山这个土壤非常适合这个黄精的生长。
0: 南方温暖湿润，黄精的根茎多显肥厚。泰山冬季漫长，生长期较短，鸡头黄精沿着清晰的节段逐年生长。中国药典规定黄精多糖含量不得低于7%，在梁宗索团队检测的泰山黄精样品中达到27%，并不鲜见。
3: 梁师，这个九蒸九晒的黄精，这是第一遍，你看一下。
1: 咱们这个黄精确实是非常不错，颜色啊，你看它这个长势、光亮，这个质量非常好，鸡头的特征啊也非常明显啊。
3: 嗯，你看咱这是蒸过九遍的这一个。
1: 哦，这个蒸完以后，你看它这个油色光亮哈、啊
3: 嗯，
1: 这个特点呢还在，这个颜色呢。去除了它里面的一些伺候的物质。
0: 再次寻访泰山，让梁宗索感到欣喜的，除了林下种植的新气象，还有非遗传承人雷伯涵对九蒸九晒的整理与实践。古籍中记载的蒸晒之法，已经落到一轮轮蒸制、晾晒和回润。

0: 之中。
1: 来，牙齿，走，牙齿，这是我们的尿液棚。
2: 对，
1: 这段时间啊，雨水比较多。
2: 对，
1: 都是在室内，在棚内先那个晾晒。
2: 在这棚里边挺好，一个是防蝇雨，另外一个呢，这个也减少灰尘嘛。
1: 对，工人啊，每天啊都需要来了以后揉捻，
2: 柔软程度啊也很好，色泽光亮。这都是属于上品了，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分和柔软程度，就可以作为这个加工的原料了哈。
0: 阴雨改变了晾晒的地点，却没有改变九蒸九晒对水分和柔软度的要求。古法走向现代，关键在于把手艺人对火候、天气和水分的分寸稳定地保留在一批又一批黄金中。而梁宗所关注的是这些依靠经验掌握的分寸能否被转化为清楚的工艺参数，并在不同批次的生产中反复执行。
2: 那么在工业板块这一块呢，把它的这个蒸的时间、次数、温度以及晾晒过程中的湿度、烘烤的这些过程呢，确定为它的加工工艺标准，然后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一些机械来实现它。同时它要有这个原药材的质量标准，它有加工工艺的操作规程，它到最后有成品的质量标准。
0: 从林下种植到九蒸九晒，泰山黄金已经有了自己的规矩和章法。当它走向规模化生产，山林和岁月留下的品质能否继续保有？现代化生产线把清洗、切制、加工、检验纳入规范。2017年，泰山黄金与泰山何首乌、泰山四叶参、泰山紫草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泰山黄金开始成为泰安地方产业能够持续使用的一种原料。黄金走出山林，最终还是要进入人的生活。切片、制丝、泡茶、入膳、入药、入酒，不同的工艺满足人们饮用、烹饪、食养和药用等不同需要。黄金作为药材和食材的双重身份由来已久，《本草典籍》与民间生活共同保存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和使用。
3: 我作为医生把它当中药看，古往今来啊，就老百姓嘛，也拿它当很好的一种粮食，作为口粮一样的来用。这个药啊，它是滋补药，但是它补而不腻，唯独黄精能够促进脾胃的运化。黄精确实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好药，所以咱们做食材的时候，煲汤也好啊，炒菜也行啊，泡酒也行，用的黄金啊，加上酒曲呢，和放其他粮食酿酒也行。
0: 黄金入药、入膳，也可入茶，自古也有入酒的用法。今天泰山黄金有了走进当代生活的更多可能。泰山酒业80余年的酿造积淀，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孕育出企业独有的浓柔风格。当泰山的黄金遇上泰山的酒，一位新的地方风物开始酝酿。
4: 我们从一开始想做的呢，就不是一款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药酒。很多养生酒呢，药味太重，所以牺牲了饮酒本身的这种口感体验。我们所追求的呢，是饮酒享受和健康属性这个两者并重啊，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最好的。所以黄金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泰山本地产的最好的黄金，酒呢也要用我们泰山酒业真正拿得出手的优质白酒。
0: 好黄金遇上好酒只是开始。黄金有山野本味，浓柔基酒有香气和骨架，两种风味进入同一杯酒，需要经过反复调配和品评，让黄金风味与浓柔基酒自然相融。
4: 我们做泰山黄金酒，前面的原料这一关非常重要啊。泰山黄金从哪里来，怎么种，怎么加工，我们希望呢都能说清楚啊。前面的原料做扎实了，后面的

0: 产品呢它有保障。黄金融入酒体之后呢，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风味的协调，既要保留白酒本身好喝的这个基础，喝起来是一杯好酒，同时呢也要释放出泰山黄金独有的这种特性特质啊，不做成重药味的药酒，这就是我们打造泰山黄金酒的初衷。
1: 泰山黄金走出山林，研发人员把它加入浓柔基酒，反复调整比例，反复品评酒样，最终配料只有黄金和酒的酒体定型，获得2026年齐鲁白酒酒体设计金奖。
2: 酒香突出，整体味道协调，口感柔顺，不管日常喝还是朋友聚会都很合适。
3: 它的口感柔顺而且回甘，整体品质靠谱。
1: 今天的家庭宴饮、朋友相聚和商务往来，依然需要酒来传递情谊，也越来越重视饮用的舒适与分寸。人们对酒的期待，从单纯的热烈与尽兴，转向更从容、更适度，也更讲究身体感受。
4: 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酒，泰山黄金酒配料非常干净，只有黄金和酒。泰山黄金本身就是道地药材，又有泰山酒浓柔加持，品质没得说，口感也结合大众喜好，确实是一款难得的好产品。
1: 今天生活方式在变化，人们认识一座城市不只停留在山水与名胜，也借助可以品尝、可以分享、可以带走的物产，传递更鲜明的体验。泰山黄金酒把山中黄金与泰安酿酒一同带入当下的餐桌往来与馈赠。
0: 今天的消费者呢，越来越追求悦己的这种饮酒体验，健康饮酒喝得舒服啊，这种需求呢日益旺盛，市场呢也在呼唤真正好喝的健康白酒啊。我们推出泰山黄金酒呢，既是回应当下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也是我们正式切入健康白酒赛道的重要实践，让泰山的黄金和泰山的好酒相融合，给市场带来一款口感与价值兼备的全新选择。
1: 泰山黄金，蕴于山野，在于典籍，凝于岁月，焕于匠心，得泰山水土滋养，成林下清幽环境，经年生长，根茎层层积淀，再以现代标准恪守品质本源，从山林沃土走向现代化车间，无论是切片、制丝、制茶，还是酿成佳酿，万变形态之下，本源始终未改。泰山孕育黄金，不只因这方山水生养本草，更因当地以科学种植、传统工艺、严苛标准与完整产业，让山野风物融入当代生活。一山涵养灵秀，一物镌刻时光。泰山黄金，便是这片土地献给当下的风物答卷。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崂山之巅，流云轻浮，云深之处，仙踪隐现。中国人习惯于问道自然，把云气汇聚之地视为仙人所在。步入崂山，踏入一场自我与天地和谐共处的问道之旅。山海相融，死生契阔，这里藏着天人合一的秘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沉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就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又在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龟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

0: 它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1: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0: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其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1: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济州岛，韩国最大的岛屿，在岛屿南部的西归浦市，人们发现了2000多年前徐福船队路过的遗迹。
2: 이제제주도에서거의유일하게가장길고바다로곧장떨어지는그런폭포입니다1800년도말까지는저기에희미하게그서울과차라는글자가있었고학번도있다라고얘기를합니다
3: 근데그후에조선말기에화가정학교라는사람이
1: 중국과한국학자认为这是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字的解释，一种是徐福过之，也有人认为是徐福七里日出。为纪念徐福，西归浦市修建了徐福公园和徐福展示馆。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祀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

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

0: 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1: 公元1888年10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吉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0: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吉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亭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吉山的讲学只维持了1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外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3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2: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1: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做沧桑一辽鸥。”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不是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穿墙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过去了，没过去，我要过了啊！你
5: 别穿过去。
4: 过去，使劲穿，过去了，
6: 好了，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过去了，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刘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

0: 后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预测了很多事情都有灵验。
1: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其实对了，你先
3: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2: 他还岁数大，
4: 这多那多的。
2: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胡一阳观星台。在中间了哈，还有桌摆着吧？
5: 这儿。
2: 这个是胡一阳先生观星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吧，那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你说应不应呢？
6: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1: 欠不欠，大乱不乱，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句被一代代崂山人口耳相传的真言，是胡一阳研究易学智慧的体现，也是崂山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神写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这时期，一批不肯在大清旧世的前朝遗老隐居崂山，结庐而居，修身养心。君子之风，大行其道，是为不离崂山之根本。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念念不忘西北望射天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七月，一场雨后，崂山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甲状云。崂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高峰，它阻挡了从海洋而来的暖湿气流，使其迅速急剧攀升，形成了一年四季可见的云海奇观。

云雾之下，崂山南麓海湾，坐落着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太清宫。

观内有著古柏，树龄有2100多年。据传是张连夫初创三观庵时所制。圆柏、凌霄、五味子三种植物依附共生，三树一体，见证着世间的沧海桑田。

0: 崂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方士云集。汉武帝建元元年，在终南山修行多年的张连夫来到崂山，止步于山海交接的上家地域，传道授徒，隐居修行。三官庵就是太清宫前身。道士修行，寻山访岳。山的秘密在于它是能量蓄积之地。中秋之夜，太清湾畔海月东升，海上明月共潮生，如置身玉壶冰境。晨钟暮鼓，太清水月，道家与山海融为一体。千百年间，云卷云舒，无数高人隐士都在聚气之地的崂山修行问道，在入世与出世、上山与下山之间审时度势，做出抉择，归隐或济世，自度或度人。崂山不语，俯瞰人间。公元1219年，一对蒙古铁骑疾驰在山东境内，来人正是成吉思汗的进士官刘温。他奉诏邀请全真道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西域大雪山一见。正是这一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始西征，途中他第一次从湖水中看到了两鬓斑白的面容。他不相信这个垂垂老矣的人就是自己，他想要长生。诏书言辞恳切，行文中用了三顾茅庐的典故，但这位蒙古可汗素以多变嗜杀著称，此去吉凶难料。经过深思之后，第二年上元节刚过，73岁高龄的丘处机毅然带领18位弟子出发，开始西行觐见之路。崂山现存的三部典籍，除了《大藏经》《册府圆规》外，还有一部是青岛市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明代万历皇帝御赐正统年刊版的《道藏经》，统称正统道藏。
1: 总共是120箱，420函，总共现在保存的呢有4465册。
0: 这套全国为数不多保存最为完整的道家典籍，最后两卷是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他是当年跟随丘处机

0: 西行的十八位弟子之一。
1: 在这次西行途中呢，不断地做了一些诗写给他的中原道友，在这些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次西行觐见的真实目的和想法吧。比如说有我之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至太平，有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担久宜行。那么救中原人民于水火，使他们免于杀戮，向这位游牧民族的首领宣讲中原文化，也就是他的内心的初心所在。
0: 丘处机与十八位弟子餐风宿露，跋涉三万里，历时近三年，终于抵达成吉思汗军营，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
2: 孔子说了，察其言还有观其行啊，我不能光听你怎么说，那我看你怎么做啊。以73的高龄，从山东一路出发，经过三年的时间去见到了这个成吉思汗。见到了成吉思汗呢，成吉思汗的问题呢还是说我想长生，然后呢结果呢他告诉你，你想长生呢你就要戒杀，我告诉你如何来止杀，你不要去杀那么多人了。
0: 暮年的一代天骄似乎知晓了自己作为人类能力与寿命的边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见。丘处机用自己一生修道的精华引导并劝谏成吉思汗，无论修身还是治国，都需要敬天爱民，不嗜杀，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在丘处机的力劝之下，成吉思汗渐渐收敛了杀心，并尊称这位长春真人为神仙。太清宫三皇殿屋檐下有东西两块镶嵌的石碑，西边的石碑所刻是成吉思汗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的金虎符敕旨，皇帝感劳，即赐金虎符牌曰：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丘神仙之汉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正因这份特权，丘处机广开教门，许多儒家知识分子脱身道观，得以保全性命，传续文化的火种。西行之前，丘处机多次到崂山传经布道，推动全真道传入崂山，崂山道教由此进入了鼎盛发展的阶段。他为这山海相连、烟波浩渺的奇观震撼，十分动情地写了41首诗词，表达对崂山的喜爱，并托诗言志。这些诗词被弟子们刻在崂山的上清宫、太清宫和白龙洞。臣节有尽，我愿无穷。深受齐鲁文化影响的长春真人，从未选择明哲保身、苟活于乱世，而是把敬天爱人的贵生之道当作自己永生追寻的大道。彼时崂山成为全真道重要的活动区域，至明朝崂山又有几位道士受到皇帝敕封，鼎盛时期宫观林立，形成了九宫八观72庵的繁荣局面。太清宫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太平宫、明霞洞、上清宫、华楼宫、魏竹观、星罗棋布散落在崂山各处，

这些庙宇的建筑风格简朴古拙，点缀在翠林碎骨的青砖灰瓦庙舍，优雅静谧。一代又一代的修行之人隐居在此，通过苦行、苦学、苦修，磨练心性，期待道业大成。在崂山的幽静之中，传承一千多年的道乐，丝竹悠扬，与尘世喧嚣中独守一份空灵。有人在乱局中选择入世，也有人在危墙下选择离开。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几次下诏敦请一个人出山，但那人却不愿贪图这铺天的富贵。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再请他出山，却连这位世外高人的人影都没找到。他就是道士张三丰。那么这位隐仙究竟藏身何处呢？距离崂山十二海里的长门岩岛，清代之前又称古迹岛，是《聊斋志异》篇目中海公子的故事发生地。奈东是青岛市的市话，这里是由495棵奈东组成的野生山茶树种群，树龄最长的超过

据明末黄宗昌《崂山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有张三丰者，常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一中初无耐冬花。三丰自海岛携出一本，植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夜色愈翠。

二月，崂山降下一场大雪，素有小江南之称的太清宫也罕见地被白雪覆盖。观内，500年树龄的耐冬花凌寒绽放，太清宫的耐冬古树正是张三丰自长门岩岛移植而来。闲云野鹤的张三丰也曾考取功名，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辞官出家。道者为何？年轻的张三丰开始寻仙问道于名山大川。此后的很多年里，他遍游名山，足迹遍布四海，

在崂山那些无人探及的山野之中，阴阳交替，斗转星移，刚柔并济，带给了他对生的启发。重绝、燕飞、莹啼、惊雷，都给了他对命的思考。漫长的求索道路上，他见天地，见众生，见四季。

在崂山修行期间，张三丰不仅将内家拳术传授给崂山的道士，一系列道学著作也在崂山完成。正是因为张三丰为崂山留下了宝贵的道教遗产和法脉传承，被太清公制成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后来他开创了倡导三教圆融的武当派，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拳法，讲究太极圆转，绵绵永

0: 匡如虎，崂山金山排高道匡长修之孙，崂山道教武术非遗传承人。他继承的这套拳法，正是匡长修在张三丰祖师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的崂山玄真内家拳。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郭北匡的名号响彻武术界。南郭是武当派高手郭高一，北匡正是崂山道派匡长修。2024年1月9日，匡长修道长120周年诞辰，弟子们从全国各地齐聚崂山，其中就包括武当三峰派第十四代掌门人钟云龙。
1: 要武术分南北嘛，一到南方
2: 武当山，
1: 武当山就郭高一道长；一到北方呢，就匡长修道长。
2: 郭高一道长啊，他介绍我来，
1: 那再跟匡道长学腿法。因为武当过去是没有腿法的，
2: 那个体不过膝，膝盖以上都不用提踢的。
3: 一二三，哈 ，Go。
0: 在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中，道家对生命的能量进行有意探索。生命科学与哲思交融，直到今天，还在尊崇道法自然的人群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太清宫往东7000米的崂山头，传说是八仙过海的地方。神话故事中，八仙就生活在东海的仙山仙岛之上，行踪飘忽不定。路过崂山时，大家各凭法力敲下了8个石墩休息，形成了现在的八仙墩。从神话传说到现实存在，人们一直在探索成仙的道路，得道成为一道永恒的生命课题。
4: 道到底是什么？它是超越性的，是一个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一个终极存在，它是不可规定性的。这个大道就是老子的那种无为，那种谦退，那种不逞强，不逞能，不滥杀无辜。这个大道不仅仅是崂山的，但是崂山可以彰显这样的一个大道。
0: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元旦这天，很多游客登上太平宫，观海上日出，敲响祈福钟声。
5: 福生无量，
0: 天伴朱霞，紫气东来，祥瑞降临，天人并辉。

不论是丘处机在风起云涌中的入世担当，还是张三丰与云开雾散后的出世进关，他们的足迹交织成崂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正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崂山流云轻浮，引领我们发现生命真谛。人人处处可得到，莫道云深不知处。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0: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站。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11、12、13、14、15、1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这也有小苗，又长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 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你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

0: 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1: 有卫矛，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2: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3: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国一年一年，那个时间间就是一个瞬间。
4: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3: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4: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试试呗。
2: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2: 这湖穴的，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上，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0: 公元1583年，明万历11年，一位中年僧人艰难攀行于崂山巨石之间，他望向绵长的石河，内心不免肃然。这位僧人是当时已经颇具盛名，被后世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寒山。华严经中记载，震旦国有一住处，名那罗岩窟，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与中止住，梵语那罗岩意为金刚地势。寻访那罗岩窟的憨山，在崂山向海而去的东南部，被巨大的花岗岩石洞震撼得目瞪口呆，如同天启般的认定，这就是佛经中所称的那罗岩窟。
2: 无法想象它的规模那么大，只能根据现在的结果反推当时的这个动力过程。

自然伟力，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2: 是
1: 的。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3: 大唐
4: 天宝2年3月6日。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4: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时间也很长
0: 了。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5: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2: 他们还有个什
1: 么？一个驿。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诸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清涧安七公，石藻大如瓜。大唐天宝3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

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

0: 光辉，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天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苦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1: 所以我慢慢地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檀、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2: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长门岩岛的南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又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当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他们起步时把两个垫子立起来，上了垫子。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黑串银的礼物，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7: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

0: 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1: 吃药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2: 嗯，
1: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1: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

0: 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窃，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窃，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意思吗？
1: 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

0: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2: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的锻炼身体，可以有效的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八式，给大家推荐一三五，这三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
3: 哦，
2: 第一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的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3: 好，这是第一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的调理心血管。
3: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2: 我们彩色的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1: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2: 对，相对安全
1: 啊。
3: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2: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3: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2: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半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3: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3: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3: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2: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3: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4: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3: 像，对，
4: 还挺香的。
3: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山楂、赤小豆、当归，3到5克，开水泡饮
3: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2: 大概泡10到20分钟吧。
3: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2: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的力量稍微强一点。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2: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1: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3: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4: 啊，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5: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6: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3: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脏平安。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的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1: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1: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汤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2: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1: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腰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2: 对，
1: 认为吃完药就
2: 要了，就没事了，
1: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等。

0: 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乳糖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干王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干王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嗯，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人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则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0: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到50%了。
2: 嗯，
0: 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就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则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1: 嗯，
0: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

0: 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间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3: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什么时候再走了两步？后面人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严寒门前最后一仗。生，当红军的战士，死，当严寒的门神。妈，这是严寒！
2: 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
3: 崂山，中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上第一高山，风从海上来。 崂山迎风而立，印度洋的潮水与太平洋的波浪化成诗云，在崂山顶峰相会。全世界的海洋都会在这里相逢。

陆海相接触，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如同山海间永不落幕的盛宴。多彩的生命在这里乘风逐梦，也激荡起文明交流的波澜。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后元三年深夜，伏击城人王仲望向烟波浩渺的大海。这一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御委任王仲为军师，王仲陷入了生死的选择。为避祸，王仲携全家由崂山脚下的伏击浮海东去。2000多年前的伏击城已沉睡在城市之下，一块出土的下马石上，伏击二字清晰可辨，依稀透露出这座古城经历的繁华与沧桑。浮海而去的王仲最后到达朝鲜，发现出朝鲜颇有影响的乐浪王氏家族。200年后的东汉时期，王仲八世孙王景率族人返回，远望崂山，向西就是故土。与海为邻，向海而生，生活在漫长海岸线上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海洋探索。早在春秋时期，傍海而居的齐国因经营鱼盐之利而成为首位春秋霸主。史记中记载了齐国阴阳家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乃有大银海环其外。齐人相信在九州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九州，每个州都被大海环绕，这是当时的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先秦时代，环渤海沿岸的居民已经开始循海岸线航行，当时称为浮海。崂山，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山。千百年来，崂山是浮海离岸和归来的重要坐标，总有人从这里望向海洋未知的空间，也有人从这里登陆上岸，带来异域的文明。中华文明也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600多年前，在汹涌的风浪中，一片悠悠帆影向着崂山而来。那是一艘从狮子国出发的商船，目的地是中国广州。可恶劣的天气、汹涌的风浪让商船迷失方向。在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的人们终于望见了一座高耸的山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德无量的高僧，就从这里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法显，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西天取经归来的高僧。他的足迹引领了唐代玄奘法师在200多年后

0: 了解蜥蜴与人，山川草木举目无咎，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故饮为基，心常怀悲。
1: 因为他一个人再通过陆路再回去是不太可能的了，通过海路呢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南北朝

12月，正是孟加拉湾季风转换季节，热带气旋频繁且来势凶猛，但法显别无选择。公元412年，秋冬之交，年逾古稀的法显从斯里兰卡乘船踏上归程。舟行海上，遭遇风暴，恶浪滔天，偏偏遇上船漏进水，同船的商人只能将所带财货全部扔进大海，以减轻分量，保全性命。法显也把随身用品都投入大海，怀中却紧紧抱住佛经与佛像。商船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水粮殆尽，人们心生绝望。这时，海岸线上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山峰，让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直到看见岸边长满了梨壑，这位耄耋之年的高僧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故国。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历经13年求得的近100万字的佛经。10余年跋涉，行程4万余里，历经30多个国家，发现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山高海阔，九死一生，终于在崂山上岸。崂山是他渡境劫波的归宿，也是耄耋之年的法显佛国追忆潜心译经的起点。而法显舍身求法之行中，蕴含着的文明交融、兼收并蓄的大道，也在这片土地生根萌芽。风从海上来，风云变幻间，帝王、朝臣、文人、商贾，在崂山脚下上岸离岸，展开一场场文明交融的心灵奇旅。崂山也在这样的交融中，逐渐养成了变动不拘、包容万物的开阔胸襟。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新罗诗人崔致远结合了《中庸》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名句。公元884年，大唐中和4年，崔致远来到崂山脚下，准备归国。等风来的时节，他常常想起少年时离家远行的场景。幼臣自年12离家西番，当成父之际，亡父戒之曰：“10年不第进士，则物为无耳，吾亦不为有耳。”28岁的新罗人崔致远，在大唐生活了整整16年。求学入仕，12岁的稚嫩少年成长为写下诗文万余篇的文豪。离别之际，身在崂山的他再次打量大唐的山与海。此时千里万里意，目极暮云翻自迷，乡愁弥漫开来。第2年春天，崔致远自崂山归国。

0: 归国后的崔致远，将他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奏书、公文及四座诗文编为《贵院笔耕集》，呈现给新罗国王。崔致远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才。
1: 贵院笔耕集呢，应该说是整个朝鲜半岛第一部的个人文集，回国以后又广泛的传播汉文学，还有哲学，比如像儒宗的，所以被称为东国儒宗，汉史学宗师，百世之师。
0: 大唐创建之初，即在崂山脚下胶州湾北岸设立板桥镇，这里也成为日本新罗人来往大唐的通道。日本著名僧人元稹在大唐取经求法，完成夙愿后，也是从崂山里岸踏上归国之路。公元1088年，北宋朝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唯一的海关。崂山脚下的板桥镇成为全国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汪洋波涛，海舶往来，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1897年4月23日这天，青岛口的天后宫搭起戏台，一场热闹的庙会开始。锣鼓声中，55岁的德国人弗朗裘斯乘坐皇帝号悄悄驶入胶州湾。
2: 船行至此，即可一览右方豁然耸立的崂山。胶州湾水深15米，足可容纳当今最大的船只。
0: 港口工程专家弗朗裘斯身负德皇威廉二世的密令，对香港、广州、厦门、胶州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细致考察。身为胶东门户，陆海相接触的骄傲成为列强争夺的前沿。1897年11月14日，德国军舰驶进胶州湾，登州镇总兵张高元不发一弹，率部撤离。1898年3月，清政府在德国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获准在山东修建2条铁路，并在铁路沿

0: 也没有字儿，也没有什么，都是跟小路是没多少人一个，没几个人一个。
1: 携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德国人，把青岛当成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贸易根据地，意图把青岛打造成东亚模范殖民地。山河破碎，列强环伺，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奔走疾呼。1912年金秋，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人群簇拥下登上老顶飓风，面对阳光照耀下的峰峦叠嶂，中年人带着浓浓的广东口音说。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海外漂泊，经常梦见故国的壮丽山河。现在我才知道，它比梦境中还要美丽得多。但愿废除专制后，大家都来致力于民生建设，使人民都能永享和平与安乐。此人就是为民族复兴奔走半生，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山海相击处，正好比那个冲撞与融合的时代。

字祝福，一经点燃，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青岛主权。

崂山巍然耸立，见证着不同的相遇和碰撞。一波才动，万波随，变动不居是这座山生生不息的秘密。一声石起，万声鹤，兼收并蓄是这片海波澜壮阔的动力。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神，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稽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

0: 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经过和日本艰难的谈判，正式收回青岛主权。在与日本的唇枪舌战中，有一位名叫林道阳的广东青年担任林务委员，为完整的收回青岛主权据理力争。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并到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业。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就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4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规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

0: 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已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丝网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1: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0: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穴，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6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她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 对酷爱海

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边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5.3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2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舒厅，螳螂拳，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

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舞狮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过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那个动作很有意思，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连拳没有要，得了也不高，你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大理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语文。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关门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他叫老山，因为他去过老山的时候，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生了病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4: 他比我大半年，
1: 爱下3月啊，意大利哥。
0: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制和者。
2: 啊，大门见，
1: 翻这边。
0: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

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

0: 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那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五十，这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1: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2: Are you ready?下面是由 Show Dance 为大家带来的上下手机看节目。

0: 跳舞应该是去享受，投入一切。
1: 他跳舞的时候哈，他那种面带微笑、眼中有光的那个状态，就我就觉得啊，这个孩子是很开心的，是很快乐的。
2: It's no way, no other way. You can only enjoy.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body, so like stone man body.
3: 你在赛前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努力，你每一下在你身体极限的时候的坚持，你前面有多难受。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崂山的情歌。作为崂山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在山面海的崂山，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崂山。在将道乐作为非遗记忆的崂山，张文成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之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

0: 就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1: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0: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2: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3: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道韵崂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滋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若水，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

0: 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那个六快怎么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李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李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海蜇里子炒白菜必不可少。

0: 全家幸福，祝兄弟愉快了。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辙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那乐山有那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山。那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3: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4: 它就是宝地。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

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

0: 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这个注意当中。你来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镁、钠、锡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

图案的中部是从崂山中流淌出一股泉水。崂山的形象第一次以这种商业的方式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

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点。

0: 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老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5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震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震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地下山沟里边海拔8米多米，它这个石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

0: 何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镇居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是山高石头多，村民就怕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赶上去淹吧，就早晨就排着号挑着水桶，从这到家挑一趟水回去，接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有一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咱整水呢，有干净有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个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2: 就这个样子，
1: 实力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3: 别说我胖胖
1: 了。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

0: 重要时刻，他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1: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接着玩啊！
2: 别录了
1: 啊！读了啊！我先开始了啊！
2: 啊，读了。
1: 啊，怎么着啊？我上前边去，读了啊。
3: 这个留着山羊胡、穿着小皮衣的青年叫李涛，他已经三天没在村里露面了。

0: 大娘，
1: 小娘，来陪暖子，
2: 陪暖子，咱吃个饭了吧？
1: 不吃了，不吃，咱上那吃，咱上那吃。
2: 咱屋里吃个包子的。
1: 咱上那里吃了啊。
3: 今年80岁的江大娘看见李涛，就像见了自己的亲儿子。
1: 上那吃了。弟兄啊，咱今儿得去陪暖子。啊。今天得去陪暖子。
2: 陪话子，
4: 陪话。
1: 拍视频啊！
3: 今年91岁的二舅和李涛拍段子已经2年时间了，但他至今还没搞明白段子到底是什么。
1: 大娘，
2: 那老几天了，有啥你说了，你放心。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心情，我早有了。
1: 我什么心情？你说吧。
2: 你心情就是看床。
1: 看床。
2: 看床，看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寻思是我不用你了，是吧？你理解错了。
3: 三天没见着李涛的影子，88岁的张大娘也站在门口盼了3天。李涛好一顿保证，张大娘这才收住了眼泪。
1: 咱就陪下去，少了谁也不行。
5: 你怎么不等着我呢？
2: 我等着我哎，你怎么用吗？
1: 就来了。
3: 这儿便是吸引老人们按时赴约的地方，小小幸福院。
2: 哎，那个来了哎！
6: 我来晚了吧？哎，你都来了
2: 啊？你都来了，开始吧。
1: 你都去了，干嘛开始了？先给他批了。
2: 我开始了啊。
1: 二娘，你就摸你的葫芦，千万别听住了哈、你说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7: 他以后你说话你就砍他哈，二舅。
1: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砍他，别砍我镜头啊，千万别砍镜头哈。
4: 砍我？
1: 二舅别砍我。哎，预备，开始。
2: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2: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对，很好。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
2: 那个明天你的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2: 啊，那个明天你。
1: 来，你咱家先看我。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明天90大寿，不要你的。
2: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多好啊！
2: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1: 好，挺好。等一等，别动啊！别动，我看一眼。
8: 这个视频已经拍了7000多，现在为止，我们的段子最长的拍过20多天。
9: 俺那岁数大了哈，一遍一遍就是不成功，在现在吧就不得劲了。你别忘了，俺乐演一遍3年了。
8: 有些时候他听明白了，哎，再让他去拍的时候，他开始他又忘了。
1: 预备，
8: 大娘，你别看镜头啊！
9: 他不要来看镜头吧？我也在看镜头。
2: 年纪大了，管我。那个明天。
3: 今年是李涛带着老人们拍段子的3年了。虽然一句台词还是得拍上几十遍，但这几位老戏骨的演技和前2年相比，已经算炉火纯青了。
1: 他说完这句话，你接着问，行吧？
9: 还有什么愿望？
1: 你有什么愿望？你说
9: 你有什么愿望？
1: 哎，行，姊妹小伙，咱都先歇会儿。
3: 3年的坚持终被看见。李涛带着老人们拍出的段子，逗乐了天南地北的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收获了近40万的粉丝。
2: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9: 除了给你吃顿饭，还得怎么过？
2: 你有什么愿望？
9: 有什么梦想？我没有。
8: 做人梦想和现实有什么区别啊？
9: 有梦想又实现不了，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啊？
2: 今天先吃个咕噜。
8: 好了，不要吵了。
1: 这条评论是，这是独属于中国农民的 rap， 知道什么是 rap 吧？
2: 什么 rap
9: 是地瓜吧？
1: 地瓜。

0: 不是，
1: 就不是你不是演了吗？金门赶紧买了4块大的大猪油。
0: 对，
1: 这就是这个节奏说唱。这个作品咱涨了有2000多个粉丝。
0: 粉丝是啥？
2: 粉丝是粉丝。
3: 啊，粉丝是又卖的那个叫啥？但是拍视频哪里有粉丝啊？
1: 他们喜欢看的这个作品，他给他点了关注，以后咱再发作品的时候，他就能看见了。这就是粉丝的，就是你看了这一回，
4: 粉丝 rap
1: 关注
4: 段子流量。虽然这些拗口的词听得大爷大娘们直犯迷糊，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自然的，李涛也成了村口情报站经久不衰的热搜话题。老人们边晒太阳边嘀咕，这个排行老二看着也有点二的李涛到底在鼓捣啥大名堂。
2: 那怎么着他都啥
5: 被害人上证了哈。

0: 在这里多难撑着我，在家里就饿死我，怎么办？
1: 怎么办？你在家里也得好好吃饭。
0: 一个人了就是白搭呀，怎么办？
1: 怎么办？找这人来啊！
2: 拍完段子，到了饭点，李涛会留老人们在小院吃饭，但日子久了，老人们高兴之余，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儿。
0: 叫你买台进俺车。
1: 啊，不行不行吗？
0: 啊，光天长地久的叫小孩走，也觉得不太得劲。
1: 哪个不得劲啊？怎么不得劲了？
0: 在这里光叫你做饭，俺请他吃。得劲吗？
1: 怎么不得劲啊？不是自己的孩子。
2: 这句不得劲儿的念道里有怕添麻烦的体贴，也有得到陪伴后更深的不安。
0: 在这里吃的饱啊，在家里吃着吃着够了，吃着吃着不香，吃着吃着，哎呀，不吃了，一个人没得意思。啊，怎么办？
1: 那我回来你就回来吃啊。
0: 刚在这吃行？哎，你只要那个钱窝窝的，我就吃。
1: 这些都不用你管啊。
0: 你怎么不得买啊？一包盐得买，是吧？
1: 老伴，这不用你愁。
3: 吃饭了就，来。
4: 在这热闹话，在这吃饭可不得行。你们这个地方是太幸福了。哎呀。那都是真的，我都看着光眼头嘛。
1: 吃饭吃饭吃饭，
0: 真香！
1: 我那在这块吃饭，就能找到我小时候那种感觉。花爷花奶奶在一块就满庄的转到我满庄跑的那种时候，真幸福。
2: 乔家庄常住人口不到700人，60岁以上的老人近300人，和许多中国村庄一样。这里50岁还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他们年轻时也曾去过远方，把力气交给了城市，等岁月爬上了肩，便回到了最熟悉的村庄，守着老屋和回忆慢慢老去。
1: 这碧萝卜多少钱？这多少钱一斤啊？
5: 10厘米。
1: 还有排骨吗？弄大事儿，弄大事儿。
5: 这是。
1: 哎，太棒了。文喜，来拿包。
2: 每周一是小小幸福院的开放日，来探班的老人越来越多。这方小小的片场渐渐成了村里最热闹的聚会点。
6: 胖的、翘的、
1: 哎、
6: 瘦的、老的，
1: 哎，什么都有，
6: 开心，干这个，
7: 真好，没人啊，这都享福了那个。
8: 他干的事情挺有意义的，我每个周一有空的话就过来帮帮忙。
2: 到了饭点。灶火总会准时燃起来，李涛照例为老人们张罗一顿免费的晚餐，

0: 暂时还没有。一会儿来来来了，我给你放下去。
1: 哭了吗？
2: 行行行，好，好嘞，
3: 没有，没有。
1: 来来来，
2: 你看你看。
4: 最初的想法就是为大娘们增加一个拍摄场地，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哎，能不能方便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个欢聚一堂的一个场所。
5: 动不了，知道有还谢谢。
2: 过来还有动画。
5: 有啊，我不动。哎呦。
6: 来了，爷们儿。
7: 理想能把小小幸福院的门推开，但想让门一直开着却很难。幸福院的热闹传开了，猜疑也跟来了。有人掰着手指算他图什么，甚至话里话外暗示他在利用老人的孤单。
4: 从23年4月份开始踏足这个行业到今天，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变现，说白一点就没有任何的收入。在整个过程当中，再结合上这个小院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建设上的一些费用的话，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些负债。
7: 李涛撑起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场面，却也尝到了热闹背后的孤独。
4: 会有很多时候让我感觉到迷茫和无助，就是我想赚钱吗？想。我也需要有收入，给这帮陪伴我们一起3年历程的这些老人们，提升一下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
7: 要让小小幸福院的炊烟一直飘下去，单靠热情是不够的。李涛必须为幸福院找到一条活下去的路。
4: 我问一下，就是我梁子哥建立家的那一份，你需要什么手续啊？
8: 位置在哪？
7: 思来想去，李涛决定就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摊煎饼开始
9: 了。那养好的有了这个不行了。
4: 行了，行，挂吧，
8: 挂吧，
4: 好挂。
8: 鼓掌。
4: 3、2、1，
8: 在。
4: 走走走走。热情啊，真材实料，绝对出好煎饼。
7: 炉火一点，鏊子一转，煎饼房终于开了张。看着金黄的煎饼一张张接起，幸福院那向上的炊烟总算接上了地气。
4: 穿着穿着
2: 七天啊。
7: 或许到现在大爷大娘们还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 rap， 但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的节奏，那些热气腾腾的陪伴，治愈着乔家庄的孤独，温暖着那老去的时光。

0: 德州晴，12到31度；聊城晴，14到29度；泰安晴，12到28度；菏泽晴，14到28度；枣庄晴，10到28度；济宁晴，14到28度；临沂晴，13到26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9到24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16到24度；潍坊晴，14到27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3到28度；东营晴，14到27度；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两只老虎，
8: 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4: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5: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纵千古

0: 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变革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

0: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2: 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0: 拿个重做。

0: 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总长，我干不了了。
1: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0: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 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 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0: 这样一来的话，
1: 是总长，您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诀盲人放。
1: 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古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
3: 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2: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
3: 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3: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2: 你自己选的啊。
3: 是，局长，
2: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0: 你好吗？
1: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1: 哎，宝宝呢？
0: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去帮忙照顾了。
1: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
1: 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放开我！走，前面让开！
0: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1: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4: 追不到我。
5: 帅。
1: 雨轩，
0: 对，
1: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0: 好看。
1: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0: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1: 可是我不太想去。
0: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1: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朱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6: 哎，老板，来看一下小茶。
2: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7: 哦呦，
2: 妈，慢点。
7: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
7: 好了，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7: 阿姨你好，你好，
8: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9: 对呀。
7: 我是呀。
9: 你在哪黑你呀？哎，是。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7: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9: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7: 那我就收下来了，
9: 收下收下，
7: 谢谢谢谢
9: 谢谢啊，小宝来，
7: 小宝
9: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9: 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9: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9: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9: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9: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0: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0: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9: 哎，不不不，尝、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0: 这。
9: 来，长城。
0: 哎，
9: 那
0: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

0: 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1: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1: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
1: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1: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3: 好看。
1: 来，我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3: 好看。
1: 嗯，
3: 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妈，
1: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昌城啊。
5: 哎，妈，
4: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5: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4: 哪里？
6: 哎呀，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7: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6: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备茶。
7: 好嘞。
6: 七条。
8: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7: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8: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7: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8: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7: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8: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7: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9: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

0: 사기다.
1: 妈，哎，昌城。
2: 哎，
1: 妈呢？
2: 妈不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2: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2: 哎，我去找。妈。
1: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2: 哦。
1: 包子和油条。
2: 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1: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2: 没事，等您妈。
1: 哎，来了。昌城。
2: 哎，
1: 这个领带不错啊。
2: 对，特别合。

0: 这个很好看啊！对，
1: 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没有没有，那就好，尝尝。
0: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

0: 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1: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1: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1: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1: 嗯。妈还没动呢。
2: 我就是给妈的。
3: 哎呀妈，
0: 哎呦，我这有，这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2: 嗯，

0: 首长，嗯，
1: 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的，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0: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
1: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0: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0: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2: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0: 哎，来一根，刚买的甜的很。
1: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0: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2: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1: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学兄直接汇报。
2: 是个好差事。
1: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2: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
1: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2: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11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6: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7: 杀！杀！
8: 兄弟们，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刺到延安的门神，这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2: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1: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2: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敏，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被验光的时候呢，那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7: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0: 又怎么了？
1: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0: 算是眼睛还挺尖的呀。
1: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0: 哟，识货呀。
1: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0: 嗯，
1: 为什么呀？
0: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1: 您经常要拔枪啊？
0: 你带着枪睡觉啊？
2: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被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3: 这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2: 哎呀，于仁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3: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2: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3: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立即神志起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3: 该如何打算？
2: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3: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好为别，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2: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学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这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

0: 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1: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0: 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0: 什么事啊？
1: 你去吧。
2: 是。
1: 父亲，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0: 他们有多少部队？
1: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0: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为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
2: 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0: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疆，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元帅难解近客呀。
1: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2: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
3: 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再重新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4: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3: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5: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
6: 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5: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7: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
5: 可有破敌之策？胡主任。 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了，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锅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个班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快醒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魏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聂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李军，
6: 哎，
0: 来吧，
6: 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2: 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
3: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妈丢不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会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祥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哎。 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
2: 妈，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 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 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0: 啊，
2: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0: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这边。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啊，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啊，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1: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0: 哎呀，昌晨啊，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1: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哦，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哎，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3: 陆江委员会真的派队失手来的？
4: 失手吗？这怎么会？
3: 从西边将军没守住陆江，还丢了彭水。现在，
5: 王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6: 是。
5: 办公室还有酒吗？
7: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5: 是不合适。
7: 回家喝，我陪你喝。
5: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的。
7: 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5: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4: 是，川渝地区。
0: 我下班了，先走了。
8: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9: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8: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9: 那你还不快去？
8: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9: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8: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糕团啊。
9: 去吧。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7: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真个生意是从前在外面点起一声，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喜欢。
18: 华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1: 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22: 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1: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22: 是真说。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

0: 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醒醒，醒醒！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醒醒！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醒醒，醒醒，醒醒！
6: 怎么这么奇怪？
2: 醒醒，
7: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啊，哎呀，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九镇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运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儿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1: 谢谢。不客气。
2: 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
0: 吗？偶尔。
2: 周璇、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0: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2: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0: 哦，
2: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0: 为什么？
2: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0: 你吃吧。
2: 你要不要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2: 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2: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1: 哎，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啊？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1: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2: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1: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

0: 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晋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1: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上瘾，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

0: 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1: 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0: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2: 敬吴次长。
3: 吴次长。
4: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0: 大家请坐，
5: 随意吧。
6: 吴司长，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5: 这里
6: 得向你学呀。
5: 吴司长，敬你。
4: 好，多谢多谢。
7: 阿美，来，嗨，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劳。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8: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7: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8: 是吗？
7: 嗯，
8: 他骗了我。
7: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8: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7: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8: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7: 分居了？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8: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7: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

0: 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0: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好了，安慰。没事没事。
1: 我也想到他骗我了，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好了，
1: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叫孩子。师母，
2: 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
0: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3: 司长，您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4: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3: 司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5: 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
3: 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哎，
4: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6: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4: 哦，何事？
6: 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4: 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7: 是真兄，
4: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6: 那倒没有，
8: 我能有什么麻烦？
6: 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真不是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寻，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

0: 到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这是一介斗兽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求吧！啊。 还要怎样？
1: 子真兄，太难多张罗。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晚上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李逵，嗯，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干嘛？
0: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喜，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轩，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2: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真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这周课要注意。
5: 吴学成，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3: 李元真。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0: 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1: 只派90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0: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松溪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起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2: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到交通员的消息的。
3: 啊，不用再挑了啊！好好好，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哦，你昨天呢？好了，来给你。哎，这只狗有谁啊？
1: 这巨龙宫里的木板，你怎么有摸到？怎么来？
2: 宫尾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2: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2: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1: 哎，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薛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2: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3: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妈，吃饭了。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里待久了应该可以，离箱子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江山，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给你补课文。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哎，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不是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

0: 我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
1: 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2: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3: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1: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2: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

0: 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
0: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2: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
3: 哎，
4: 主任，
3: 忙着呢。
4: 主任，
3: 哎，走。
4: 哎，
3: 主任到，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4: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0: 南方日报。
5: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6: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3: 这是。
5: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3: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

0: 我们已经在前线部署了，但是我们的前线部署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送去联兵团。
1: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1: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0: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现在的情报送出去。
2: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跟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地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 9716 4726 2951 871，完毕，一小时后重播。

0: 交通员到了，
1: 你赶快去安排登报，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0: 好，
1: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0: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喜欢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0: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吧。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学成，
4: 你
7: 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
4: 吧。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
6: 哦，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0: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1: 哎，我要迟到了。
0: 学成，你别跑。
2: 没有藏队，这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3: 是个不被大伙儿都好的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0: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啊，再见。

0: 你先等等，我去看看他的。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詹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
2: 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2: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2: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2: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
0: 什么事儿？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 向您负荆请罪。哎呀，
1: 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左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 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嗯，慢走。
2: 哎，好。
0: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财务头子。危险吗？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付关键信息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回见，陈太太。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

0: 十一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一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一天，林瑞制药。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9: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8: 你送出去了？
9: 对啊。
8: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9: 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金，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

0: 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刘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哈、
5: 上班赶货，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0: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1: 你这个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0: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0: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0: 新的，我刚办的。
2: 放屁。
3: 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上去，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说了一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

0: 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0: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1: 哦，傅大炮吗？
0: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敢闹到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1: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0: 我来想办法。
2: 报镇防组，这换你的时间。
3: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
4: 我咋就不信呢？
2: 哼，你别不信，
4: 你像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
5: 好，来来来来，你脱。
6: 脱

0: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2: 啊，我知道了，来，
3: 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0: 哎，好。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喝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妈，到现在都没回家。
1: 啊，
0: 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保密，别装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会这么严重吗？只要妈不是我们爹，就不会。
1: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我你去。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出府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哎，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
2: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姐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1: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0: 喂，
1: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0: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1: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2: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
2: 我
1: 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0: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3: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
2: 哦，
3: 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3: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0: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3: 哎呀，可真巧。
0: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3: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0: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3: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0: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3: 呀，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3: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3: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3: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3: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0: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3: 我去休息一下。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嗯，
0: 还有这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
0: 对啊。
1: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0: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

0: 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焦娟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朱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志同志，我是阿紫姐妹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它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爸，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
1: 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这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3: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
1: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在播送新闻：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胜利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
3: 接着听。
2: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
3: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4: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3: 哎，
5: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
6: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3: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6: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3: 啊，
6: 拿酒喝两杯。
3: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6: 我想喝。
3: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6: 我想喝。
3: 现在在办公室
6: 我想喝。
3: 那
6: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3: 借酒浇愁可以。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3: 兄弟，回头见。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好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刺到延安的门神，发，这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冲！
2: 这是最后。

0: 老师，您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1: 反正很反常。
0: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1: 有这个可能。
0: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9: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11: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2: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1: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住呗，
16: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0: 上班啦。
1: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3: 把绝境走成征途，
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妹妹，我爱你。
3: 把微光聚成星河，
6: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7: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3: 把此刻活成答案。
8: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9: 都要演，
10: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们活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啊？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
2: 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1: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嘛，

0: 芷柔啊，看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2: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3: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见赵指挥长，确认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1: 是。
6: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百斤啊。
7: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6: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理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7: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6: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7: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百斤啊？
6: 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7: 哎，阿旺
8: 啊，
7: 你过来评评理。
6: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8: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7: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8: 闻见牙浪
7: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6: 刘队长
7: 啊，
6: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7: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6: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7: 你
9: 哎，等
6: 哎，处长。处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10: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1: 副局长，
10: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12: 副局长，
10: 都是给国府办事儿的啊，现在
12: 本身都困难嘛，
10: 懂，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
6: 啊，对，
10: 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压剂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7: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10: 真的。
7: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10: 真的？
7: 对对对对。
10: 多谢多谢多谢。啊，麻烦了麻烦了啊。
6: 组长，我替他，我谢谢你。
10: 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 PN 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7: 哎，你都小心点啊！
3: 是是，给我吧。
7: 好，走了。
1: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19日晚上22时到达基隆港，21日凌晨6点发船，组长，找到了。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嗯。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
1: 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什么电源啊？
0: 溢出来了！
2: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哎，
0: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
0: 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生得大吉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
2: 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
3: 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还没回来，
3: 还没有呢。
4: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3: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家将军1000封急电。
2: 我等着总长定夺呢。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哦，好，
3: 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您这么一说，
2: 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 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朱组长，您不吃啊？哎呀，
0: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嗯。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边找地方。
1: 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0: 这边你的右边，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对，你确定吗？啊，确定，替我找。哎呀，那是老客户了，人家搞了孙家庆秀啊，怎么样？啊，来，抱歉，抱歉。
1: 你搭帕奇瓦利的嘎贡吉祥哈，太客气。哎，啊，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
0: 啊，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1: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
0: 哎呀，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
2: 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3: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0: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1: 好。
4: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5: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3: 马厅长又在外边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5: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谁呀？
4: 华都舞厅的头牌，
5: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都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4: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
5: 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4: 行，那我来啊。
5: 你整天是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4: 谁的？
5: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呀，
4: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
6: 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你还真大度。那我能怎么办嘛？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7: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5: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这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被吴司令人了，小点声。
5: 周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 我就先撤了，好吗？你慢慢玩，好，
4: 再见，吴太太，
5: 下次见啊，
4: 好，再见，
5: 柳伯伯，把舞台来皮鞋拿过来，
8: 来，柳，来，柳，
5: 来，给我吧。啊，谢谢啊。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8: 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5: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8: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
5: 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0: 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哎，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谭太太。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九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看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您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可。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5: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
6: 组长，
5: 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4: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5: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4: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金融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5: 三十几个人吧。
4: 哦，三十几
5: 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金融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4: 老师，
7: 久违了。
4: 哎呦，您都瘦了。
8: 睡得着觉吗？
4: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8: 你不得好死啊。
4: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9: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司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10: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

0: 总比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
1: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0: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

0: 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保密局侦共防共组。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 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立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是，
1: 组长，
2: 您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3: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冰寒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4: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
3: 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5: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6: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嗯，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换了。
5: 不可暂换，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3: 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好，那就有劳学长了。放心，我尽力而为。
7: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3: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8: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9: 哎呦，吴次长，
10: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0: 厅长好雅兴啊，
1: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0: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1: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0: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1: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0: 哦，
1: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0: 多谢马厅长。
2: 宣纸宝贵，但是病源更宝贵。
0: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1: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啊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0: 那我就不管二五角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1: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0: 不对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呢，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1: 子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0: 那怎么办？就让红军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0: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碧水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四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0: 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2句，让总长啊再宽限2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0: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0: 么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厅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0: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0: 好。

0: 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郭老师，
4: 张老师，
3: 说得好呀，
4: 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3: 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4: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
3: 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3: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3: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3: 消息蛮灵通的吗？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3: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

0: 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1: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2: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3: 来，
4: 看我，
3: 小心点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撞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厅会打算的。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吗？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1: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1: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7: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6: 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

0: 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1: 挺方便。
2: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3: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3: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2: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3: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2: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4: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5: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4: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 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 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依托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0: 对我们的影响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您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给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驾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请问。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农浩，你都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的老三样，鱼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吗？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几年啥

0: 以了吗？
1: 下药、
0: 哦。当年呢，大朱啦，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人给我发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1: 下药。
0: 李太太，
1: 侬好，于经理。冰雪芬，朱怡，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1: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1: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0: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夏哦，
2: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1: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1: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
1: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啊。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

0: 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
1: 啊，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3: 刘妈，备茶。
1: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3: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
3: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
1: 哎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斗恶缘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太太，
1: 我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打吧，一起来吧。
5: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6: 好嘞，你们聊啊。
7: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8: 对，
7: 刚从香港过来的。
4: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5: 吴太太好，
4: 你好，陈太太，
9: 幸会，
4: 幸会。
10: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
0: 啊，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
0: 唱吧，
1: 唱吧。
4: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1: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0: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1: 吃过了。
0: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1: 哦，

0: 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闲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0: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
1: 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
1: 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碧奎，王碧奎。
0: 哦，王碧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0: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
1: 被碰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

0: 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1: 好。
2: 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今天也来了。
2: 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慢点啊！
3: 好好好，
2: 那我们走了，
3: 再见。
2: 好，
3: 我们再见，
2: 再见啊！
3: 对，一起来，
2: 再见，
3: 再见。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2: 他没来啊？
4: 啊，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2: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4: 啊，
2: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4: 啊，告辞了，告辞了。
5: 我要太太。
2: 嗯。好。

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2: 兄弟，回头见。
3: 兄弟，不见了。
4: 走！
5: 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倒下，带我先多走两步。

0: 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见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然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斗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
2: 押走，
0: 放开我！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0: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没事。 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2: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0: 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幸亏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
1: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0: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
0: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来来来，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了，
3: 这样把我们吓死了！我真是
4: 被你吃了！我心
5: 里想，刚刚搞不出话。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6: 反攻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

0: 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都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
4: 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5: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5: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1: 同志，同志，
2: 先生，回吧。
3: 组长，汪连汪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0: 他来没来过三人行？
2: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衣服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通明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嗯，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哎呀，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

0: 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1: 对不起，苏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2: 哎，
1: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3: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神斗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1: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

0: 衣服滚！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报告，吴所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前100名下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来，先看锅。
1: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味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
2: 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
1: 最上面麦饭石粘层，中间加不倒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 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早上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

0: 无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
4: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地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抢一个吧。
7: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2: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1: 览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9: 呛呛呛，哎！
1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1: 作为一个新的北漂

0: 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汰渍没问题。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陈叶翠，济南市历下区电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原党委书记。他生前常说，居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如今在济南，一支陈叶翠式的有情怀、敢担当的新时代社区干部队伍，正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他们中有把细节做到极致的钥匙书记，有开山辟路的愚公书记。在陈叶翠的精神感召下，他们像一片片新叶，在社区这棵大树上接续生长，让为民服务的绿荫更加繁茂。

0: 他叫李金凤，1993年生人，人们喜欢喊他钥匙管家，因为李金凤身上挂了39把别人家的钥匙。第一把钥匙来自陶立友大爷，那是李金凤初到社区的第一年，例行的走访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1: 其实里边感觉是有一些动静的啊，又知道他有这种基础病，所以就翻墙进去嘛。他就是躺在自己家，他后边有一个小的花园，那个地方就躺在那里了。你想，就他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我没有去呢？
0: 社区里40%以上的居民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49户还是独居。李金凤一琢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您把钥匙交给我。可是满腔热情的小李书记没想到，走访完独居老人只拿到了7把钥匙。
1: 我觉得社区工作不是你想干什么，而是你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你自然而然的你知道原来你的社区需要你要干这个。我总结的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小李书记的魔法不是什么高深的本领，不过是用真心换真心，用脚步换熟悉，把给我信任换成让你放心。
1: 我现在有39把钥匙了，其实是对我信任的不断的叠加，其实是先打开了他的心门，才能打开他的家门，也是反过来的。
0: 年轻的小李书记循着陈叶翠的路，在为民服务的路上越走越稳，而还有人正在开辟新的路。这里属于泰山支脉，峰峦拱秀，花木扶疏。如今这个景区越来越多出现在文旅达人的直播里。
2: 你是外边来捡的，是外边来投资，我都不是，是我们村自己捡的。这所有的料全是人工往上扛抬，就是靠的一种精神吧。因为俺书记他自己带头干。
0: 灵岩村的故事很像寓言里的愚公移山，这个愚公不是别人，就是村支部书记马永琪。
3: 我呢，才回村的时候啊，村比较分散，走的灵岩寺这么好的地方，那时候村没发展起来。

0: 就这位老百姓啊干的事儿，咱为什么不闯一下子？马叔啊，这个事儿前怕乱后怕火的，永远干不成事。
1: 为筹集景区开发资金，马永琪先后垫付了600多万元。很多人说老马疯了，可是当老马身捆吊绳，在离地200多米的悬崖间给工人们一一测试点位时，村民们沉默了。
2: 老百姓一看啊，你往人还想是干事的，自愿的，有的给送饭。
1: 筚路蓝缕，披星戴月。从2018年起，在马永琪的带领下，灵岩村的党员群众手挑肩扛，用6个月时间修通了2.5公里石板云路，在垂直近90度的悬崖上建成489级台阶的天梯。
2: 用精神都是一个字儿，对我们说都是干，不登不靠，自力更生，无家可怜，造福百姓。
1: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些脚步或许攀爬在崎岖山崖，或许穿梭于街巷楼道，或许跋涉于风雪夜雨，路不同，答案却都是刻进骨血的责任、信仰，把老百姓的事儿办踏实。原来所谓的传承，就是以脊梁为阶，躬身为桥，带领后者走到更远的地方。一代代人的接力向上，终将汇成春光锦绣，温暖山河。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2: 应有则也会有，将这个风格啊，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1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快新技术新模式创新突破，推动绿色能源高水平消纳；
1: 坚守一线赶进度，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0: 返程客流车流双攀升，交管部门多点发力疏堵保畅；
1: 齐鲁夜色换新彩，烟火升腾醉游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山东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新技术新模式创新突破，推动绿色能源高水平消纳。
2: 眼下，总投资21亿元的中能建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进入最后的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年底正式投产。项目把当地闲置的盐穴利用起来，通过压缩空气储能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3: 我们项目呢，充电呢是8个小时，每个小时呢储存25万度以上的电。我们在放电的时候呢，是每小时35万度电，转换效率呢可以达到70%以上。
2: 泰安坐拥全省最大的盐盐矿床，多年开采，在地下留下了46组容积巨大、密闭性好的采空盐腔。为了让闲置盐穴重新得到利用，泰安编制出台全国首个区域盐穴储能储气专项规划，探索形成前端采盐建穴、中端储能储气、后端建网盐链的发展新路径。
4: 当前呢，制盐和储能发展都比较快，我们每年可以产生300万到500万立方的地下空间，后期呢可以用来我们储能、储气以及做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产业的发展。
2: 然而，与其他地方的盐穴构造不同，泰安大部分盐穴底部沉渣较多，占据了大量存储空间，经济效益无法实现最大化。
5: 就是我们的一个盐穴里面，上部只有极小部的空腔，下部全都是沉渣堆满了。如果只用上部的空腔，它的体积是不够的。
2: 然而，想要清理出沉渣并非易事。泰安与中科院武汉盐土所、中石油盐穴储气库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对接，围绕储能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展开联合攻关，成功找到了解决办法。
5: 第一个，我们就要精准地打到沉渣的底部，这个是很难的。第二个难，就是我们的管柱在1000米的地下抽出来的过程中容易结晶，我们有沉渣解堵的技术，这个在我们国内是首创的。
2: 目前，泰安已有4个项目入选能源领域全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到2030年，泰安新型储能装机将突破350万千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盐穴储能基地。
6: 这个项目呢，是目前呢单机容量在全球最大的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的项目。投产之后呢，每年呢达到4.6亿度左右的这种发电量，对这个山东电网的新能源啊这种消纳呢起到一个重要的支撑。
2: 绿色低碳转型不只有技术突破，还有模式创新。在东营，胜利油田新能源装机总量已达660兆瓦，能够实现自发绿电全量消纳，油气生产中绿电占比超过1/4。前不久，企业绿证申请项目通过国家审核，拿到1295张绿色电力证书，每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精确记录着发电时间、地点、技术类型等信息，可作为企业绿色电力生产消费的有效凭证。
7: 这是国家能源局首次向非公用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绿证，油田也成为了全国首批获得非公用电网绿证的企业。
2: 十四五以来，山东非化石能源装机年均增长25%，装机规模翻了1番多，全社会新增用电量实现全部由绿电供应。截至今年7月，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46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的55.8%。
0: 抢抓施工黄金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8: 我现在所在的是华能德州电厂4期热电联产项目的施工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重大项目，投用后将有效保障民生供暖与工业供气需求。
9: 每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000余人，追赶项目进度的同时，紧盯关键工序，严把细节关口，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2: 该项目总投资65.77亿元，建设两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年供电量达52.8亿千瓦时，供热2312万吉焦。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
10: 预计10月底完成所有核心设备安装，11月进入分系统调试阶段，12月底实现机组投运。
11: 是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的作业面，连日来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接续作业。那此刻我所在的青岛西丰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联系梁已经顺利实现了合龙，这一关键控制性工程的完工呢，也标志着全线联系梁作业的进度已经完成了90%。
2: 作为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线，项目作业现场下有国道，旁边伴行高铁线，工况复杂。为此，施工方采用支架线浇、桥面全包防护等差异化工艺。
12: 期间呢，我们采用了张拉压浆智能设备、毫米级雷达波去监测我们这个梁体的线形，合拢的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达到了这个质量的优良。
8: 这里是鲁北海纳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现场，目前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的12月底将全部建成投用。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的化工企业提供智慧化的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推动企业进一步压缩物流成本。
2: 该项目主要建设为化工企业运输补能、计量、维修、仓储等配套设施，并整合铁路、海运资源，通过搭建智慧平台实施多式联运，年营收可超2亿元。
13: 化工企业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啊，输入目的地之后啊，我们的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优的运输路线，包括公海、公铁等多式联运模式，平均每单的运输效率可提高18%以上，节约运输成本在20%左右。
2: 为推进项目早日投用达效，当地靠上服务，提前协调交通、供电、应急等多个部门全程跟进，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
14: 我们便分散办理啊，为集中审批。将6个月完成的手续办理时限啊，缩短到2个多月，为项目建设提前了4个多月的工期。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山东铁路枢纽、高速路网、出入境口岸都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优化疏导，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今天，济南火车站、济南西站、济南东站分别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8.7万人次、4.6万人次。其中，济南西站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部分热门方向车次一票难求。
15: 回上海，我是潍坊的，我会从济南开始买。如果你直接从潍坊买，肯定不好买嘛，一般会选择像济南这种交通枢纽的地方，然后再中转一下。
16: 济南西站截至今天10点，预售了7.5万张车票。今天我们开行列车454列，为了应对大客流，我们加开高峰线列车30列。
2: 今天，山东高速集团管辖路网车流量预计达到320万辆，全天峰值出现在17点至19点。高速运营部门提醒，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段截至今天24点，届时如果无法到达目的地高速出口，建议提前就近下高速，然后再上高速。
17: 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呢，我们会这个发放纸卡。如果是在免费时段内离开高速的话，那么无需使用纸卡，直接驶离高速即可。如果超出了免费时段，则需要大家携带纸卡到这个出口的人空车道进行办理。
2: 进出省返程车流也出现明显增幅。今天德上高速进出省双向车流量预计达7.5万辆，收费站进出约2.1万辆，同比增长50%以上。交警、高速运营部门紧盯车流实时变化，多方联动协同值守。
18: 如果发现路面车辆拥堵，我们配合高速交警及时在转双修方向进行车辆管控和现场分流，确保现场的车辆道路安全的一个畅通。
2: 记者从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今天12点，山东各口岸国庆期间出入境人员共1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为保障旅客返程顺畅，威海边检站今天开满27条查验通道，
19: 加强现场分流引导，并配备多语种服务人员和智能翻译设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高效通关。
0: 山东工业遗产丰富，这个假期一批活化项目凭借全新的创意让旧厂房苏醒，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活力。
2: 在济南市莱芜区的709文化产业园老厂房里，正上演着穿越时空的好戏，时光三部曲、半斤粮票等实景演绎轮番登台，让游客在光影故事中回望青春岁月，感悟时代变迁。
20: 假期特意带家人来709打卡，怀旧氛围特别浓，大人小孩都玩得特别开心。
2: 室内表演座无虚席，室外活动也好戏不断，黑猫警长等经典 IP 角色穿梭互动，扔石子等复古游戏悉数回归，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游客都能

0: 在这里解锁新旧交融的独特体验，
1: 更有外向戏场、NPC 互动、秀光市集等体验项目，希望游客在游玩中读懂岁月故事，感受国庆假日欢快氛围，
0: 让更。

0: 人一次，吃下了总和因素，无强不比用完人。
1: 在临沂市蓝山区水泥二厂文创园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临沂水泥二厂2010年停产后一度闲置，今年依托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的契机，当地引入社会资本对厂区改造升级，老厂区变成咖啡调酒屋，原料堆场变身马术体验俱乐部，厚重的工业遗存搭上了潮流文旅的快车。
2: 常态化策划交友惠民活动，持续打造青年友好、群众喜爱的文旅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工业文旅新活力。
3: 国庆假期，各地还推出沉浸式实景夜游、主题演绎等夜间文旅项目，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感受齐鲁夜色。
1: 白天游泉赏花，夜晚赴宴入画。国庆假期，济南趵突泉景区打造沉浸式夜游空间“趵突夜画”，以实景园林为剧场，展现二安名士风采。游客徜徉其中，在璀璨夜景里品读泉水底蕴与千年文脉，
4: 一边听见李清照“长记溪天日暮”的温婉词句，一边感受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的豪迈气魄，是一次很有感触的文化之旅。
1: 国庆假期，琅琊古城全面升级实景演绎，国秀琅琊、国事汉山河等大剧精彩上演，沉浸史诗大剧、实景马战等多种演绎形态点亮城市夜晚，全方位诠释琅琊厚重历史文化。国庆假期，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5%，跻身全国热门景区第四位。
5: 目前，琅琊古城已成功打造了大型实景演绎加沉浸式互动演绎加餐饮秀的立体化演绎矩阵，日均演出超300场，并换新实景巨游、盛世巡游、探秘寻踪等互动体验，让游客体验一步换景，步步有戏。
1: 菏泽老城曹州景区以篝火夜宴点亮夜色，游客围炉踏歌，在熔融火光里感受古城浪漫。景区还推出鱼灯巡游、广寒夜宴等200多场特色演绎，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民俗风韵，
6: 老少皆宜，氛围爆棚。
7: 假期人流量较平时增加了约2倍以上，商户营业额较平时翻了一番。
1: 告别古城的灯火雅韵，海滨夜色别有一番风情。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游客漫步海岸，品尝海鲜，享受独有的悠然惬意。夜幕降临，威海韩乐坊街区烟火升腾，海鲜烧烤、风味小吃、亲子游乐一应俱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8: 早就听说威海韩乐坊有浓郁的风情，趁着国庆假期专程过来打卡，烟火气满满，体验感很好。
1: 手电经济是一座城市商贸活力的晴雨表，假期里山东各地的手电也以更高品质、更强体验感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国庆假期，名创优品旗下超级名创鲁南手店在临沂开业，每天来这里打卡购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店内货架上各类热门 IP 盲盒、手办、主题潮玩产品琳琅满目，单日平均销售额达到12万元。
9: 答应孩子给他们挑选两样作为小奖励吧，作为放假的一个奖励，他们也特别特别开心。
10: 都很齐全，都有，也不用大老远跑那边去一下那边去一下的了，都在这儿，都挺好，
11: 比较符合我们的自己的审美。
1: 这家手店空间设计打破了传统零售店货架加过道的刻板印象，将各类主题陈列区重构为一个个沉浸式布置，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移步换景，也契合了当下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12: 吸引了年轻的客群专程到店，自发在社交平台打卡，热度持续攀升，同时带动了商场的客流持续增长，真正发挥了手电经济带给我们的客流和业绩的双增长。
1: 在淄博，德泰智慧机器人 6S 科技手电也正式营业，这家门店及机器人的互动体验、产品销售、运维服务于一体，能够适配商业运营、科普教育、家庭陪伴等多种场景。
13: 刚才也跟机器人下了五子棋，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城市消费越来越新潮，越来越有科技感。
14: 青岛的风里，一半是海的味道，一半是麦芽香。但今天呢，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味道，在120多年前，它就曾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清晨里。没错，就是咖啡。
1: 山东首家咖啡博物馆——青岛四分时咖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里由1928年老火柴厂旧址升级改造而成，打造集科普展览、烘焙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文艺消费新场所。
15: 更好的能让消费者深入的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很多的故事， 能够

0: 把世界各个产区不同的处理法、采摘方式以及咖啡烘焙的一些深层的东西能在这个空间里面体现出来。
1: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安保警力10.55万人，全面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针对性做好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89个，全力做好疏堵保畅和秩序维护。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4.98%、21.32%，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2: 山东开展伴随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把专利服务嵌入研发全流程，为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支撑。
3: 烟台兰纳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启动了一款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的研发。这种靶向药用于肿瘤精准治疗，是全球生物医药竞争热点。企业虽是国内该领域的龙头，但核药研发想要找准方向，又要避免同质化和侵权，难度依然很大。
4: 在无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的环境下，企业可能陷入低水平的专利战，消耗大量资源。
3: 企业这次启动新药研发，得益于知识产权的全程导航。山东列支专项资金引进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创新型企业开展伴随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沈协天津中心成为兰纳城的服务专班。
5: 一个月就会到企业来做一次线下的交流，那线上呢，我们是随时保持沟通，有问题我们随时反馈。
6: 今天我们是针对这半年来，针对肿瘤特异性靶点的一个更新，给他们指出这半年来有哪些靶点新出现的，以及这些靶点的一个研究进展。
3: 服务团队依托专利局全球专利数据库的资源以及资深审查能力，搭建起肿瘤特异性靶点、连接子等动态技术库。企业的研究方向重不重，哪里是突破点，都能够在库里检索。目前服务团队已为兰纳城找到2个新靶点研发方向，终止1个同质研发项目。
7: 通过专利检索和聚类分析呢，绘制的专利地图能够帮我们企业快速的定位创新方向，规避已被专利封锁的路线呢，避免资源的浪费。
3: 山东是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国家试点省份。目前围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山东已布局实施3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动专利导航、风险预警、布局指导、前置导研发一线，加速高价值专利培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将入馆教育作为迎新季的主要活动。依托精心打造的院士文库、3季6品文化矩阵，引导青年学子在书香中厚植能源报国情怀。
9: 这是我们收录的朱亚杰院士的院士文集。朱亚杰院士是咱们国家人造石油的开创者。
10: 在这间院士文库里，收录着40位院士的近400种文献。泛黄的手稿、旧照片记录着从人造石油的艰难起步，到松辽、胜利、克拉玛依每一场石油大会战，一代代石油人为国找油、为国争气的奋斗足迹。
11: 最触动我的是那些泛黄的草稿和旧照片，40位院士每一个名字，我相信背后都是一段为国找油、为国争气的奋斗史。作为石大的学子呢，我深感自豪。
10: 除了院士文库这样的特色馆藏，图书馆还把阅读推广贯穿全年。该馆以“书香中国十大阅读季”为品牌，串起阅读季、毕业季、迎新季，培育出“我是讲书人”、“荟萃讲坛”、“孔子学堂”等6项精品。多元的文化体验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周期。
12: 这种全年不断线的相关的活动，就是给予了我们这个石油大学很热爱读书的同学们一个展示或者参与的一个平台。我在这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也培养了我的这个人文素养，对我个人而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0: 依托图书馆空间，学校还常态化开展主题党团学习、红色读书分享、成果展览等活动，学生参与可计入学分。目前图书馆拥有2校区4馆舍，总面积达10.16万平方米，馆藏图书352万册，静读区、研讨室、24小时学习区等多元空间，依托空间与活动的融合育人，图书馆获评全国高校思政网书香校园典型宣传案例，目前累计参与师生超10万人次。
13: 弘扬为国找油精神，厚植能

0: 能源报国的行业担当，为学校建成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贡献图书馆力量。
1: 针对农产品外贸融资难等痛点，山东创新跨境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助力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
2: 金乡县金蒜农食品公司拥有年产30,000吨脱水蒜片生产能力，90%产品销往海外。当前大蒜集中上市，企业计划收购10,000多吨鲜蒜，几千万的投入让流动资金一下子紧张起来。
3: 我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买货，一般到了之后需要当天结，需要流水资金比较大。
2: 由于企业的厂房冷库都是租赁的，想贷款没有固定资产可以抵押。金乡有128家大蒜加工企业，大多数情况都与金蒜农食品公司相似，融资难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青岛银行依托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把企业的信用情况作为依据，推出出口快贷产品。
3: 我们银行通过企业的授权，可以查到企业近3年的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基于这个数据就可以为企业发放一定额度的出口快贷，纯信用，无需抵质押，随借随还。
2: 金蒜农依托良好信用拿到了400万元授信，但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青岛银行济宁分行又探索仓单质押业务，把企业库存的大蒜变成可周转的流动资金。
4: 我们是以货物来给持有者进行一个放款，看物方有个监控，能够实时找到库门口，对货物的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管控。
2: 多管齐下，金蒜农的新蒜收购有序进行。除了生产端，山东还持续打通农产品出口全链条金融服务。金蒜农的产品出口需要货运代理帮他们预定货轮仓位，而预定费用得货运代理垫付。
5: 我们要先给客户垫钱，先付给船公司，我们自有资金都垫出去了。
2: 在摸排了青岛12,000多家货运代理企业的需求后，青岛银行推出青银行运通运费贷产品，还是基于企业的信用来放贷。
6: 进行了一个后台的大模型的评估然后评估说哪些企业就是现金流相对稳定，具备这个信用贷款的条件，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线上标准化的审批，客户材料齐全的前提下，2天能完成业务审批，最快的话当周可以实现放款。
2: 截至2026年8月，青岛银行跨境结算量突破200亿美元，累计为航运物流外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超200亿元。
7: 深耕外贸金融，在企业的接单备货、订船订仓、运费支付、出口收汇等各个环节，配套精准融资产品，为企业出海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以金融活水赋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8: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常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飞鱼更出彩。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鱼更出彩。
3: 德丽斯来啦！
4: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
5: 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两只老虎，
5: 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1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太原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 在双鸭山市友谊县，十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

0: 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 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

0: 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6: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择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6: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6: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 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

0: 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7到28摄氏度；德州晴，14到30度；聊城晴，14到28度；泰安晴。

0: 晴，10到28度。菏泽晴，15到28度。枣庄晴转阴，10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3到26度。五连人将九提醒您，临沂晴，13到25度。日照晴转多云，14到23度。青岛晴，20到23度。烟台晴，16到28度。威海晴，17到25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2到30度。东营晴，14到28度。济南晴，17到28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0: 俊博，你笑啥？
1: 大部队过去了。
0: 你咋知道呢？
1: 你看，这都是大部队过江的时候用的船。走，咱也去找一条好的。哎，就这条了。
0: 这船行吗？

0: 你不担心吗？担心也没用，就这一条路了，必须得过去。你担心了？
1: 没，我男人在哪我就在哪。

0: 我傻，那你为什么还要哭着喊着加油啊？从今往后，我的女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是不是冷了呀？
1: 怎么了？肚子上撞了一枪。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什么时候撞的一枪？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2: 刚刚不是因为加油不对吗？
0: 知道。啊！你掐我一下。
2: 为啥？
0: 烧的也大，听不住了，眼皮子老打架了。那你就睡吧，反正都是要死的，也不差这一觉了。我要是睡着了，你咋办？
2: 嘘，月儿明，阿风儿轻。

0: 在那村口冲着你说，我要拿八抬大轿抬你。
1: 你错了。

0: 是要死，但是我能跟你死在一块儿，值了。
1: 要是咱俩能活下来，那就更好了。
0: 好，你怕了？
1: 我怕这辈子不能娶你了。
0: 你真的想娶我吗？
1: 想。
0: 那你再说一遍，我想听。
1: 我何坚想娶叶小桃。
0: 金宝，就算我们活下来了，红军不是也不让结婚吗？
1: 不怕，暂时不让不怕，我可以先给领导打报告。我求他们，无论如何，让你留在这支队伍里，咱一块儿打仗，一块儿革命。有一天，咱胜利了，就结婚。
0: 革命一定能胜利吗？
1: 能，一定能。你相信我。
0: 我等着那一天。
1: 好。
0: 金宝，你呀，就是脾气太差了，你连背书都跟吵架似的，那可不行。
1: 我啥时候给你背过书？
0: 什么船啊，什么桅杆啊，什么鹰啊？
1: 小桃，你别睡，你喜欢听我背书吗？那咱俩一块儿背呗。
0: 好。
1: 不准睡觉。
0: 不睡。
1: 我所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0: 我所说的
1: 革命
0: 高潮
1: 的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
0: 所谓的
1: 有
0: 到来是可能的，毫无行动意义的
1: 渴望
0: 迫
1: 切，
0: 一种
1: 东西，它是。
0: 站在海岸，
1: 遥望海中，
0: 已经看见，未敢见。

0: 君来了，金宝，金宝。侯君来了，我们在家，我们在家，金宝，妈妈来接我们了。
1: 我是侯君。我们是侯军，
0: 我们在这
1: 儿。我是侯军，我是贺坚。
2: 喂，喂，
1: 我是贺坚。
2: 快去救人！快！

0: 金宝，你醒了，
1: 好点了吗？
0: 这是哪儿？
1: 这是毛坪镇，团部命令我们在这扎营，随时接受上级的机动作战命令。
0: 连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过乌江之前，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了两仗，牺牲了十几个战士。
0: 知道吗？
1: 中央局现在已经过了乌江，离我们只有30里路了。

0: 我今天早上见了团长，他批评我说我无权开除一个从上甘队下派到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贺健同志，现在我们欢迎你重新回到连队，不过我可不是跟你承认错误啊，对于你的做法我仍然保留我的意见。
1: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小桃呢？
2: 小桃走了。
1: 他身上受着伤，他走哪儿去了？
2: 小桃的伤，连长找医生给他看了，肚子打穿了，好在子弹没留在肚里，养一段就好了。但是以后生不了孩子了，他一听就傻了，一直哭，我劝了半天都劝不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跑了。
1: 你怎么不找他去啊？
2: 有战士去找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3: 去了几个战士？
4: 长腿的都去了，你放心，他跑不了多远。
5: 弟小桃回去吧。回吧小桃，好多兄弟裤子破了等你补呢。
6: 你们别跟着我了。
7: 嫂子回来吧。
4: 什么嫂子？谁嫂子？还不是嫂子黄梅吗？
6: 你们回去吧。
8: 小桃，
6: 你这人讨厌不讨厌啊？
8: 我追我的女人有错吗？
6: 我做不了你的女人了，我都生不了孩子了。
1: 咱们俩都一块死过一回了，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你不能生孩子吗？
6: 可是一个女人如果生不了孩子的话，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的。你还是不要管我了。
8: 叶小桃同志，
1: 这里是贵州省茅坪镇，也是红军浴血杀敌的疆场。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和过去一样，每天我都面临着牺牲的可能。但只要我还没死，你叶小桃就是我的女人，我必须要还你。是走是留，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哥，今天晚上麻烦您，给烧一桌子好菜，我要请全连的战士吃饭。
1: 这干啥呀？无缘无故的。
0: 咱家那儿不有这规矩吗？要想求亲，就得请双方的爹娘，还有全村的人一块吃顿酒。
2: 我和小桃爹娘都不在了，但是我想请全连的战士给我们做个见证。求亲，跟小桃？哎呦，你可算想通了，
0: 就这么定了啊！哎，
3: 你不会是骗小桃的吧？
0: 争吵过，但是过了乌江上的那一夜，我们俩一起经历的生死，真的好像是做了一辈子的夫妻。这么跟你说啊，在过乌江之前，我呢是活在上辈子里，现在呢。 这辈子，上辈子呢，我爱过一个女人，但这辈子我只爱小桃，就让她做我的妻子。
2: 好，你放心吧，我给你弄几个我的拿手好菜。

0: 哎，菜有的是，一会儿这菜跟这两份一样啊！别着急，来，没事。大家现在是不是心里还都在琢磨，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吃这么一顿饭？
1: 本来啊，我想去老乡家里买点酒，但是没买到。没关系，今天呢，咱们就以水代酒了。其实没别的，就是想请咱们二连的战士们给我贺坚做个见证。今天晚上，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儿向小桃求亲。
2: 好样的！
1: 答应嫁给我，就把这碗水喝了，咱们今天晚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0: 小桃，你不喝我替你喝了。我去找小桃哥，你别管，我自个儿的仗我得自个儿打。 一次他要不同意，我就求两次，两次不答应，我就求第三次、第四次，直到他答应为止。
1: 好，
0: 大家开始吃吧，等我们好消息。
1: 好。

金宝，谢谢你，我真的不能留在这儿了。

回去吧，回到从前，不做谁的男人，只做你的贺指导员。金宝，别折磨我了，也别折腾你自个儿了。你是个好男人，我舍不得你，可是再舍不得我都得舍得你。我现在已经生不了孩子了，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放在咱老家生不了孩子的女人，连祖坟都埋不进去，我还哪有脸嫁给你？在这待的这些日子，我知道红军是啥样的人，也知道你贺指导员是个啥样的人。天生就该在红军的部队里待着，在这儿你比从前更好看，你更有男人味了。你跟我说过，你说红军的队伍不允许临阵招亲，

0: 是咱们各自的命。
1: 金宝，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俩都一起经历过生死了，就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了，我知足。记住我说的话，你贺金宝不该做守在哪个女人身边的男人，只有在红军的队伍里，你才有精神。
2: 大炮，守在红军队伍里的是我，守在你身边的也是我。我已经向上级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能批准你留在这支部队里。咱们先把亲定了，咱俩在一块儿一起往前走。有一天他们批准咱们可以结婚了，咱们就结婚。我还是那句话，你跑不了，这辈子我娶定你。

叶小桃。

小刀妹子，你别怪知道点，他也不知道，是我在他给你布的防线之外又布了一道防线。只要哨子一响，我就知道你跑了。虽然我平时看他不顺眼，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0: 金宝，我想嫁给你，我做梦都想嫁给你，但不是现在。现在你是红军，红军就得去打仗，得胜利，所以我要回家。等有一天你们胜利了，回来，我一定嫁给你。
1: 涛涛，你嘴上这么说，我知道你心里没答应。先回去睡觉吧。

0: 这花我拿着，就当我答应你了，好吗？
1: 这花哭了，明儿我给你摘一束新的。

0: 白凤，你先听我说。我们刚刚接到任务，前方阵地缴获了敌人几门火炮，要从后面抽调炮兵到达前方。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炮兵每一个人的安全，把他们顺利的送往前方阵地。但是这个途中，我们要穿过白匪占领的一个要塞，这个要塞易守难攻，所以我们要先拿下阵地，再回来请他们。
1: 所以这次，我很有可能会死，但我会尽量活下来。我还要活着回来，缠着你嫁给我呢，
2: 小桃。
1: 我不想和你分开，但我是红军，我必须先完成任务。
2: 金宝。
1: 如果明天早晨我没回来，你就回家；但要是我回来了，那就对不起了，我还得缠着你嫁给我。小桃，你记着，你叶小桃永远都是我金宝的女人。

0: 这个地方啊，伸手白葛的只有一个牌，可是他没有几门火炮。我们是冲不过去的，我看还是先撤下来再想办法吧。奶奶们！我操！
1: 在那边，大家都听，
2: 这边，我兵马二车不能这么打下去了，
1: 不能撤。大家都听好了，现在要改变战术，伤的病的从正面冲上去吸引火力，能打的从侧面给我冒去。
2: 不行，你疯了！伤了病的打正面战场，那咱俩一个都活不下来。只有从这儿突破才是去炮兵阵地最近的路。你想过没有？咱们的炮兵反到阵地，一个小时一分钟会死多少人？你看看，咱们这样一个连打都过去吗？志远，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不是他娘的送死。这是最近的路。听我的命令，不要现在撤。
1: 不准撤！撤！
2: 再一次告诉你，枪不能对准自己的同志。还有，我们二连没有在这帮子的人。

十二的。

0: 我是里面最差的一个，他们都死了，我就当了连长。
1: 你和他们一样，都是最好的。
0: 我不想连队被打散，想守住庄子。我不知道你的路是不是对的，但我知道我的路肯定错了。接下来路怎么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死了，你们都要听指导员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要胜利，我们要胜利。孙七祖，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小收起义，3万改编，经5次反围剿。1935年1月，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闹了半天，你是在这等着小桃啊？啊！这我就替爹娘教训你这个混蛋！啊啊

0: 好品山东。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十个人。
1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指导员，情况怎样？
1: 村长牺牲了。
0: 这样。

0: 吃。对不起了，这次没把鲜花给你带回来。
1: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人没事就好。
0: 这次我们的任务没完成，两个镇子都没拿下来，孙连长牺牲了。之前他老跟我说你是个好婆娘，让我好好待你。
1: 金宝，你累了吧？我给你捶捶。
0: 我得找几个排长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有你这小丫头这么保佑着我。

哥，你干啥呀？大二，我马上要出发了，还是去打高台镇那个要塞，就是孙连长牺牲的地方。这次可能还是打不下来，但是我们要带着炮兵一起冲过去。不管怎么样，哪怕整个连队打没了，我们也要。

0: 撕开一条口子，把炮兵送上去，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营里就剩你一个人了。别害怕，啊！咱俩现在当着哥的面一起磕头拜天地，这门亲事，他今儿起就算是定下来了，啊！这样的话，就算是我死了，你也是我何家的女人。来，
1: 何金宝。
2: 真死了，还真让我给你守活寡吗？

0: 神经病令，
1: 走，快走，
2: 快走，
1: 走。

十万人，后面一个步哨全送过去了。啊，对了，指挥大员，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一个我们自己的同志中了枪，在路边躺了好几天了，是军团总部的传令兵。他人呢？在那儿。

同志

0: 贺指导员了吗？指导员啊，指导员在后面掩护我们呢。
1: 那他有没有事儿啊？
2: 不知道。
1: 看见贺指导员了吗？没有。都没看见吗？没看见贺金宝吗？ 千万别丢下我不管！你不是让我等你吗？我在这等你呢。

的什么都能答应我吗？

0: 就好了，老天爷保佑，没事就好了。
1: 小桃儿，现在我就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0: 你说，你说，啥事都答应。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听着，你现在就出发，往西北方向走。这条路到天黑之前肯定是安全的，一直走，不要回头。到了遵义以后，在这儿等我。
0: 我不走，金宝，我得跟你在一块儿。
1: 小桃，刚才不是说什么事都答应我吗？
0: 我是说我要嫁给你，我不是说我要走。
1: 听我说，去了遵义，就是要你嫁给我。给你个好消息，我们的结婚报告，领导已经批了。
0: 真的？
1: 真的
0: 。结婚报告可以成亲了。
1: 但是你听我说，小桃，你必须先去遵义，因为你不是红军，你要先到那儿找保卫局的同志通过政审，知道吗？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是第一批到达遵义的人，所以你要尽快去找他们。
0: 金宝，结婚报告真的批了，太好了，咱们可以成亲了。
1: 真的批了。
0: 金宝，那你怎么办啊？
1: 没事，我们这儿会很安全的。王建烈已经把他们的部队调到遵义旁边的高平镇了，所以我们这儿打不了什么仗了。到那儿等着我，稍晚一点我带着连队到那儿找你，咱们一定会在遵义见面。
0: 好，那我可不可以带上老汉哥？
1: 小桃，你得一个人去了，因为哥和你不一样，他是红军，他不能说走就走。老孙，你等着我。

0: 你封是你和贺坚的结婚申请，领导没有批准，不要怪红军。红军是怕你吃亏，还有咱们红军里有计。另外一封是中央纵队送过来的，里面有一张照片，还有一些文件，你把它一块交给贺坚。
1: 大彪姐夫，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咱们脚下的这块阵地，就是红五军的战友们刚刚打下来的。现在部队都打散了，就连叶团长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当中， 有人不愿意当红军吗？没有，没有，没有。既然这样，那大家心里肯定都知道，作为一名合格的红军，第一条要遵守铁的纪律是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哪个人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那他就不配待在这支红军的队伍里。在战场上，我可以立刻枪毙他。 下面我要宣布的这条命令，如果有哪个人不肯遵守，当然我不会枪毙他，我会请他站出来，请他离开这支部队，因为他不配待在这儿。我再问大家一遍，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当红军吗？没有。
1: 你醒醒！
2: 团长领着二营三营三天打了十几仗，团部都打散了，我们要带团长去疗伤。可是，团长他说他活不了了，坚决不去，还命令我们就算抬着他也一定要找到团部。
1: 大表姐夫，你听我说，你不能待在这儿，我也不能待在这儿，咱们俩一块去找金宝，好不好？
2: 团长说了，死也要死在团部里。
1: 大表姐夫，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你要活下去。这次我不能管你了，我得去管我男人。下次我一定还上。我男人他这回一定是活不下去了，不然他不会骗我走的。所以我得去找他。你们一定照顾好团长。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拿下了遵义。但是，王家烈和中央军他们不会接受这个遵义落入红军手中的事实，他们现在已经集结了重兵，妄图在西南方向高碑镇一带打开一个缺口，想重新夺回遵义。他们当然是痴心妄想。 就在昨天，我接到了军团总部下达的两条命令，一条是给我们二连的，还有一条是给一连的。我们二连的命令是立刻赶往遵义，接受改。

0: 我们要在这儿待一个月，然后我们就会在这儿集结，和其他的部队合并，之后再离开遵义，为红军离开遵义的下一站打一个前锋。
1: 而一连的命令是死守在这儿。

0: 只顾自己去合并部队，放弃上级给一连的命令吧！不能，大的声！
1: 不能！
0: 是的，不能！接受改编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一连的任务我们要顶上去完成，因为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死一个兵也得顶上去一个兵，死一个连顶上去一个连的红军。
2: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大姐，部队的人呢？
0: 红军养伤那边去了，都去了。是，去了。哦，
2: 慢点。伤员和病人单独分出来，形成一组。
3: 留在这儿阻击敌人，剩下的人，明天早上天亮之前跟我赶往遵义，接受改编。你这什么狗屁名啊！你把伤员兄弟留着，打什么阻击？你不是让他们送死吗？凭什么？有人去接受改编，剩下的兄弟留这儿送死？
0: 孙连长要是还活着，绝不会下这种命令。
3: 白匪这个阵地都能守住，我们打了几场都打不下来，你还不如白匪呢。
0: 白狗子有多少人？啊，少说一个营，我们一共才多少人？而且你只留下伤员兄弟。 你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
2: 我刚才说过的话仍然有效。不服从命令的人可以站出来，请他离开这支红军的部队。

为了加强老弱伤员组的战斗力，下面也点到名字的人加入一组：陈二、赵大个、马万才、贺老汉。

0: 我们留下来，带领他们阻击敌人。
1: 指导员，你终于如愿了。
2: 王禅，
1: 让他说，我要说的跟程二说的一样。凭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做？
3: 凭什么你去遵义，我们要留在这儿送死？
0: 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牺牲是他最好的去处。
1: 有的人早在，有的人晚点。可能你们牺牲在这儿，我们牺牲在遵义。
2: 少他娘扯淡！
1: 你自己敢说的，遵义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
2: 连长在的时候，你就天天闹着要分家，把这帮老弱病残给撇下来，
1: 被连长拦住了。
2: 现在连长不在了。 没人治得了你，我们这些眼中钉、肉中刺儿，终于被你收拾了。
1: 赵大个，杨排长，
2: 你
1: 们
2: 睁眼看看，
1: 老
2: 莫总理除了伤员，哪个不是得罪过他和解的？
1: 什么当红军第一条就是听命？
2: 他这是公报私仇。
1: 我马万才不怕死。

0: 二连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我怕我死得太冤了，到最后连牺牲俩字都算不上。
1: 马文琛，你不要胡说，指导员的哥哥和你们也在一组，
0: 这才说明他的阴险毒辣。
1: 他为什么把老汉分到五队？不就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吗？
0: 读书人为了活命，为了往上爬，亲哥哥算什么？
2: 连媳妇儿都可以不要。小桃呢？小桃呢？指导员，你把他分到哪一组？他不是红军，我没有权利给他分组。
3: 那他人呢？小桃人呢？
4: 听见没有啊？早不走晚不走，现在把自己老婆送走，他就是要咱们这帮人留下给他当炮灰。
5: 老汉，我他妈替你不值，亲哥哥还不如一个破将。
6: 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
0: 小涛真的走了？谁说我走了？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我就在这好好站着呢。我男人跟我说了，我就在这一组。 我男人跟你们说我走了，那是骗你们的，他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谁怕死。
1: 静华，你这到底是干啥呀？

0: 杨排长，小桃从现在开始进入你们组。指导员，这指导员，放心吧，在这个组没话。我现在是红军了，我服从命令。爷娘生前也交代过，要我无论什么时候都看着你。可是小桃，小桃她不是红军，她该走。
1: 哥，
0: 我不走。
2: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不行，不行。

0: 真让小桃在这个组，来，你混蛋！我是你哥，你的命令我得第一个听。我没得说，小桃，小桃是咱们家的活菩萨，咱们家只有三个人了，你这是让活菩萨去死！我问你，这命令能不能改？
1: 啊！改不了了，你，他，你给我起来！我起来！他真是喜欢你，喜欢的瞎了眼。你狗屁的白眼狼！前段日子你对小桃那么好，我还以为你转了性，闹了半天。 你是在这等着小桃啊，啊！我就爹娘教训你这个混蛋！

0: 七八，七八，错，可不该打你。可是呢，你难，我求你，让小桃活，让小桃活。
1: 求他，
2: 你们别管，这是我们的家事。
3: 你们该问的也问了，不该说的也都说了。
2: 执行命令。
3: 小桃，咱俩没完。

带着刺刀准备干粮，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0: 想知道。
1: 我叶小桃挺聪明的一个人，回回都让你骗呢。干嘛哭丧着个脸啊？刚才那股劲哪去了？我想看你笑，给我笑一个，你看，我都笑得出来。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我对你的好，你也别忘了。

0: 下辈子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做他那样的人有啥好的？净害人。那也架不住有人拼死拼活让他害啊。现在好了，你死了，他活了。小桃，我就想不通，你又不是红军，他都走了，你为啥不走啊？
1: 中邪了呗，马大哥，俺这么跟你说吧，因为他是俺男人，他现在当了兵，又做了指导员，那俺就是他的兵，是他的兵就得听他的命令。你说俺这红军的外人都听他的，你们咋就不听啊？俺都不怕死，你们咋能怕死呀？ 其实这次回来呀，俺都想好了，我就是要跟他一块去死。可结果呢，是他要活，我去死。死就死吧，俺是个女人。按照孙连长的话说，俺就是贺坚的婆娘。他在哪，俺就在哪儿。他要是活着， 俺就跟着他一块儿活。他要是死了呀，俺就陪着他一块儿死。他要是遇到难处了呢，俺就跟着他一块儿站在那难处那儿。不能走，俺要是都走了，那谁还能往那难处里站着呀？啊？
0: 你觉得值吗？
1: 咋不值了？ 俺真真的喜欢他，他也真真的喜欢俺。马大哥，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他真真的喜欢俺啊！
2: 哎呀！
3: 哎，你裤子！

0: 撤回。
1: 我要加入你们。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们不会那么容易走的。指导员，我是个老兵，你骗不了我。看看你眼前吧，干干净净的，白狗子连一颗子弹都没给留下，这是被五军团夺回来的样子吗？我要说的只有一句，我没受伤，能加入你们，也必须加入你们。
2: 你到底答不答应？
3: 你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1: 我一直忙着恨你，没工夫想。多亏了小桃。
3: 小桃，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放心，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说漏了嘴，说你把他送走过，他自己又跑回来了。
0: 指导员，
1: 我盯你们俩盯得紧，我知道你喜欢他。送他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活。
3: 活着当然重要了，但有的时候死了同样重要，
1: 也许是最重要。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你站错边了吧？
1: 指导人批准我加入这一组，
0: 咋了？
1: 行，没想到你他娘也是个胆小鬼，胆小的都滚！我和兄弟们死在一块儿。

暂停队，将留守阵地的战友们，这里。

事粉丝。

0: 鹤间狠心留下了自己，可离别之际，叶小桃依旧难掩对鹤间的爱意。在明晚的剧情里，面对即将到来的敌军，叶小桃与伤员们一起扛起枪严阵以待，可现实却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1: 大家先稳住，别出声，挨个子走近了再打。

0: 他们没出声，再等会。
1: 排长，真是咱们的人，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大家也唱起来，我们去迎接他们。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叶小桃的内心既欣喜又疑惑，生的机会失而复得。 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志红军首长，原谅二连不能完整地抵达遵义接受改编。两天前，我收到军团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抽调我团一营二连的战士驰援高平镇，深入敌军阵地展开机动作战。这是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送信的人 和接受命令的人全都牺牲。我坚信，红军必然在遵义迎来一个转折，以此重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留下一部分老弱伤员前往遵义接受改编，而我带领其他战士代替二连驰援高平镇战场。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 无论什么结果，我一人承担，因为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死一个兵顶上去一个兵，死一个连顶上去一个连的红军。志老汉，我亲爱的哥哥，还有我亲爱的战友们，原谅我欺骗了你们。如果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军团总部的作战命令，我相信 你们全都会跟着我一起前往高平镇，因为在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懦夫。战友们，你们必须活下去，代替即将牺牲的我们，继续战斗，继续做红军的种子，养好伤，从病痛里站起来，代替我们看见那即将到来的伟大转折。
2: 看见了一定会到来的红军最终的胜利。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贺坚把活的希望留了下来，哪怕要承受爱人和战友的误解。他的一番苦心让战友们动容，也让爱人叶小桃下定决心要与他同生共死。
3: 我还想小桃啊！你活着。 我这见着他跟他说，以后想小桃不喜欢我，他喜欢我，文化人，知道呀，眼镜就戴上。如果有下辈子，我也要做个文化人。

0: 三子，咱就剩下这些人了。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算上我在内，咱还剩下12个人。
1: 战友们相继离去，而留给贺坚的生还机会同样越来越小。即便如此，他依然把敌人的炮兵阵地作为下一个目标。与此同时，闻讯赶来的叶小桃依旧在苦苦寻找贺坚的身影。
2: 金宝。

过。

0: 干什么？这里是战场，你跑到这里干什么？
1: 我是红军的女人，我男人他是红军，他叫贺坚。
0: 你在这里藏好了，别再往前去了。
2: 前方硝烟蔽日，炮火轰鸣，孤身一人的叶小桃究竟还有没有机会与贺坚重逢？这份饱经战火淬炼的爱情又能否等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十送红军》，明晚精彩继续。
3: 对不起，拉奇导演，不能带你一起完成任务了，只能把你放这儿了。放心吧，不止你，算上刚才牺牲的，算上咱们二连所有的兄弟，他们的炮老子统统给他们炸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4: 我还没死啊！你们去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端了，再回来给我敬礼。
3: 走啊！走！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啊啊！
1: 大丑逗，小丑跟。
2: 京剧生旦净丑，丑行它毕竟是京剧四大行之一，它是一个大行当。你丑行你也得有亮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老演员一个人在台上满台生辉，戏剧演员就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才叫走上了成功之路。
1: 干我们这行，在主子面前是孙子，孙子面前是主子。
0: 我是这个戏拿的二度眉毛，艺术都是从生活里来，你咂摸它这滋味，
1: 似笑非笑。
0: 我现在教育年轻人，我第一个我就要问他们，喜欢吗？孩子，你得爱，你才能入迷。这一行你不入迷，你是干不好的。干京剧这一行，一辈子不够，得两辈子。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周老师，很开心来采访您啊！说实话，我心里很紧张。你是大腕儿，
1: 千万别有这种概念啊！咱不是大腕儿。
0: 咱们先从这个您的家庭谈起吧。
1: 我祖籍安徽泾县，我祖父呢就很喜欢戏，我祖父是位商人，是做盐生意的。那我父亲18岁的时候，因为最后家道就是不行了嘛。那时候汉口，那叫大汉口、下汉口，汉口的经济比较发达。那我父亲就跟随几个人到了汉口，所以我出生实际上我是在汉口。你看我父亲是干银行的，因为他解放前在钱庄学徒，小职员。但是银行呢，它有个特点，它的文艺活动，尤其是京剧活动。开展的活跃，他们对演的都是大戏啊，《四郎探母》《全部红鬃烈马》。我第一次接触到京剧这么大的演出，我还特别老要求让我爸爸带我到后台去。后台呀，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景象啊，简直我就跟入了仙境一样，就使我的心里的得到很大的满足。我喜欢这种氛围，刀枪把子，是吧？盔头，啊，蟒袍玉带，尤其化妆那儿勾脸，啊，旦角贴片子，还有乐队那儿京呼对腔，嘿，我站那儿我能听半个小时。
0: 去戏校之前，那您学过没有？
1: 唱过。
0: 当谁教您的？
1: 我爸爸教我，啊，我姑爹教我，因为我姑爹拉胡琴，她会很多唱段。
0: 那您是怎么进的戏校的？
1: 我在学校呢，非常调皮。我们的一个算术老师是个上海人，这个1+1等于几呢？等于2，啊不，准确的说是等于2，因为上海人都管二叫2。这个3+1等于4，大家记住没有？哎，我就学他，他在。黑板上写题目的时候，我就写他这个2+2等于4，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哗，全大家笑。头一天他忍了，后来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忍不了了，哭了。老师很年轻啊，叽里呱啦把东西收走了。我也知道闯祸了。过了大概10几分钟，教导处。来了一位老师，剧组 A 叫我朱瑞，走，跟他一块儿到了2楼那边办公楼的2楼，到教导处又讲，你这个在课堂上学老师搅乱他这个纪律，你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吗？我严重，反正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点头低头，就这样垂头丧气。来了，他让我站着。背啊，对着他们，面对着墙，就这么站着。哎，我发现不对劲儿，我老回头看。湖北省戏曲学校来了几个老师招生，其中有位老师，楚剧的老师叫潘春杰。这个伢子搞么子？蛮机灵的，蛮有为啊，就是我蛮有味道。嗯、老师说，他上午啊犯了个错误。啊，学数学老师讲话，影响了课堂纪律，在这儿教导处罚站。那个老师听完这个，跟其他老师对视一下，就说这种孩子，他活泼呀，能不能把他也叫过来试一下？快快快快快，过来唱！我就给他们唱了一段《打渔杀家》，说你还会什么？我说我还会说相声，说了一段报电影名。老师一听，点头，好。那老师高兴了，快去到那儿罚站去，叫我，啊，我又去站那儿，哎，罚站去，哎，结果过一个礼拜，老师通知我了，到武昌那儿有个戏曲学校，刚成立不久，招生，这我才知道。
0: 你当时好像是进的汉剧班吧？
1: 我们是报京剧进来的，我父亲报到的时候填的表还是京剧， 但是那个时候的学校呢没有京剧啊，所以全体学生都是汉剧、楚剧。那时候由魏平元先生，那时候他已经白头发了啊，魏平元老师是唱汉剧一幕，他教这个南邦子，哎，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金钟响，咯隆咯隆咯隆咯隆，鱼又粗喂，咯隆咯哩咯隆，这个咚咚隆咚哩咯隆咯隆咯咯隆咯隆咯隆咯咚，黄灯咯隆咯哩咯咚，宝殿。这一段我到现在啊，有时候高兴了啊，碰见他们汉剧团的胡琴拉起来我还唱。因为我学这个南邦子在小孩里头呢，我就属于唱得好一点，所以呢分科的时候呢，汉剧科老师喜欢我，那时候很随意就把我分到汉剧科。礼拜六回家嘛，父亲就有问呢，是大家都学着玩练习啊，还是把你分到汉剧？我把我分到汉剧科。我父亲不行，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喜欢京剧的，我们全家都喜欢京剧。结果周一啊，我爸爸去了，找教导处啊，请把株式会同学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我填的表拿出来。结果人家真拿出来一看，京剧老生，我报的是京剧，你们说要开办，马上开办京剧科，那现在已经开办了，为什么把我孩子分到汉剧科？哦，来来来，来过去，就让我还是调到京剧科去，到京剧了，老生。本身从我当时那个扮相、那个长相、嗓音，啊，肯定学老生。第一个老师就是张善慈，第一个学的什么戏呢？《三娘教子》，学两个角色，一个老学宝，一个小学医。第一个学的就是老人，这个老学宝是戴的白满，白髯口，隆咚哒哒哒哒，贼灵贼灵贼哎贼贼上场。每回我走出来，老师都是，老师拍肯定是你不对。我说老师，我怎么了？我说我你拍的我糊里糊涂啊，是吧？老师第一句话问我。你见过老人走道吗？老人走道有什么特点吗？你观察了没有？我说没有观察。老人首先走路是这个膝关节肯定是往前一点，腿要半存，这个腿呢啊，他不可能是这么走，是吧？他肯定是要存一点，要满脚落地。他要是从脚跟落地，那就是年轻人了。背要厚一点，手要圆一点，不能够这么甩。老头什么样啊？老头一般都是圆一点，很自然的弯曲。后来老师说一句，你这样，你今后走到街上，你多观察观察老人怎么走的。哎，正好那天晚上学校看电影发的票，我一进去，一进去就看见一位老先生，但是他呢比老师教的呢那个还要老，他有点就武汉话叫餐，有点餐，是吧？但是这个道理全在这儿，首先是满脚，第二个弯曲，腰也弯曲，手也是这样，手也这样。我就看见了，我就想起老师教我要看，我就盯着他看，还盯着他看，看他走往哪儿走，不知不觉的跟这个老先生上厕所去了。第二天早上我说我走您看看，哎，小子真练了，小子真练了，他说我真练了，这就对了吧。艺术都是从生活里来，这我第一次听见啊，这个话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
0: 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
1: 哎，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以后演人物我都观察。小时候老师教我演秋江，一个老少翁， 为这个呢，我真的到汉口的吉家嘴坐小船儿，武汉叫小华子，正好那天是个老烧翁，那天很大太阳，太阳一照这个河水啊，它老眯着眼，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他一说话就眯眼，这一招我把他逮着了。所以演秋江的时候，除了画白眉毛、戴白胡子以外，我特地在睫毛上我也画白。画白了以后啊，你比如说上场，唱当当当起，当一个清唱，马上就眯上。啊，秋江河下一只舟，也不是那老眯眼，老眯眼没眼神了。两旁撒下钓鱼钩，钓得鲜鱼古美酒，这样的快活哪里有哪里有，这个眼睛后来在我演这个秋香这个角色当中啊，我觉得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这个眼睛捉到了，所以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所以这个就是我老师要我观察生活。
0: 您当时是怎么转到丑行？
1: 天意，
0: 那是天意。
1: 你看我在小学里我就说相声，到戏校呢我仍然说相声，正好那时候京剧科呢缺丑，孩子一般家长带他来考试啊，极少有报我这孩子学丑，张嘴就是老生、武生、花脸，花脸还选铜锤不选架子，那时候丑那个时候就缺。后来演一个《新安义》，里面有个老丑，一个风水先生，就说怎么办啊？哎，把株式会借来试试，还那时候还是借，从老生里头借过来演演，演着演着，他们都说这孩子是个小花脸料，这以后这活就都派我了。你比如说在老生那儿，我在学打鱼杀家，范主任就跟老师说，株式会学肖温，老生也学教师爷，在学校的这个方针的影响下，又是丑又是生又是生又是丑，特别是多少年以后在我身上起作用了。比如说许久经升官记，你完全用丑演不行，真正的丑角唱不下来，因为你必须有老生基本功你才能唱，

0: 个好，我好个穿。
1: 我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就是许九经啊，这个戏里面您创造了丑生这个新行当。
2: 实际上我个人是不是不认同，不敢认同，要用生行的气质丰满许九经，但是你出来的感觉一定要用我们丑行的风采。许九经、陈冠希、当官男这段呢，按郭大宇、西之干两位写的呢，觉得这个地方许九经该唱了。当时我一看这个词儿啊，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说这是老生啊，这是老生的唱词儿啊。”当时他们俩还不太高兴，看着我，哦，丑角唱还有丑角的唱词这一说吗？当时把我说的没词儿了。哎，这句话还点醒我了，所以以后我搞高耀章也好，搞什么其他的后面那些法门众生相，就说写丑角的唱，你得给他提供丑角的唱词，丑角的唱词就应该有别于老生、小生他们的唱法花脸。当时我们团有个导演叫欧阳明，第二天欧阳明拿来一段唱当官男，男当官，35句唱了75个官字，这段唱叫官字歌。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我是升官18官，做清官还是做当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美心官，
0: 做清官还是做当官，做一

0: 哎呀，
1: 体现了一种风格，就是丑行的特有风格，发挥了丑行嘴皮子的功夫。这个唱词本身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应该说，许九经《升官记》，从我30多岁以后到现在，伴随我大半辈子。我走到全国有不少地方，有的票友都会唱这段，哎，做官当官难。好，哎，这个，很高兴。就作为一个京剧工作者，一部戏能够做到这一步啊，我感到很宽慰。我应该啊，更好的研究一种，就是京剧丑角的唱法。
2: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总结和心得？现在
1: 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落在笔上。一直到高仰章，对唱腔这个方面我有想法了。那就是说，你既然给丑角写戏，那么这个戏必定是只能丑角来演，这是第一。第二，你必须赋予丑角来演的客观条件。你比如说唱词，我们有位李连璧先生，他唱我听，说哎，听听，我给你设计这个京梆调啊。第一个代表是北京城，它出来的味道。第二个有小花脸特点，锣还是那么大，哎呆呆呆的，狗皮膏药，拎呆拎呆一个拎呆，拎呆一呆一个拎呆。过去是当啊，稀皮流水起来了，他改成京梆调。拎呆拎呆一个拎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一颤啊，我嘴都张开了。我说是高耀章的东西，
1: 没有辫子，
0: 我太喜欢了。而且这个腔一出来，我连高耀章人物我都能把握了三分之一，
2: 这也算是一个开创性的，
0: 绝对是开创性。再加上表演是尺寸节奏，动作一送到北京就火了，没法讲。

0: 中心，常常路上见了我那先人的脸目啊，我是最害怕呀，最害怕连累你，不敢为我奔冤枉。要不知道一人有罪，全家株连，慢慢遭殃。我叫娘子，你要珍重，可装饰要商量。我没词儿了，我。
1: 人生啊，于孝宇先生算我碰见的一个最大的贵人。他跟我导演了好几出戏，《许九经升官记》《高耀章》《药王庙传奇》《法门众生相》，我是这个戏拿的二度眉毛。
0: 这话是他说的
2: 啊？
0: 赵连说的好。啊，你想啊，你小子是咱家我的奴，咱家是九千岁的奴，九千岁也是奴啊。赵连现在哪里呀？
2: 晒太阳啊。
0: 好，骂我奴下奴。

0: 反面众生相，尤其我那场独白，那真是绝了。这个还真是我株式会有福气，就那场独白的戏的词儿，出自两个高手，戏曲界号称两大怪，同时关心了这个戏，一个是湖北的于小雨，一个是四川的魏明伦。在那场戏长达8分钟的时间，全场的乐队休息，黑的场上三束追光追着这个贾桂，在贾桂的后宫，
1: 弥勒佛，
0: 就是他的房间，一个人，
1: 您在笑我，
0: 跟观众聊天，
1: 笑我对赵林太那
0: 绝，把这个做奴才的苦，你骂我奴下奴，骂得好，没错，就是奴下奴，但是奴才苦啊，您只是看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没看我受罪呀、笑有笑的规矩，睡有睡的时候，走有走的尺寸，就是玩儿，也是低着脑袋呀。这里头于小雨先生高就是高在，他不像小品，
2: 嗯，
0: 虽然没有声音，没有乐队，一个人，他跟我说了，表演一定要把你京剧的一招一式，你给我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这个戏啊，他这段戏我很爱。
1: 骂我奴下奴，做奴才容易吗？做奴。

才难呐！干我们这行，在主子面前是孙子，孙子面前是主子。干我们这行，笑有笑的规矩，哭有哭的艺术，睡有睡的时候，走有走的分寸。

会，鞭子啪抽的生疼，哭声憋在这儿，眼泪流在这儿，脸上还得端上不掺假的笑。老爷子，是奴才骨头贱，招您生气，你使劲抽，哎，抽抽抽抽。抽抽

要说新旧法门寺贾贵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应该说区别不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更全面地表现了贾贵的贪婪。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人打发，他对人都是分级别的，不是一视同仁的。于老师为了更形象地表现他这种心态，就设计了三把扇子啊。像我现在拿的这个在舞台上是属于中号，哎，就是对九千岁的一把扇子。九千岁上头有谁呢？龙国泰老太后，那个扇子就比他大了。老太后才配资格用这种大扇子，对九千岁，只能是这种中扇子。哎，他打发自己呢，这把扇子就绝了，就这么点小扇子。别看他家财万贯，贪婪无比，他也很忙啊。一天，他伺候九千岁吃喝拉撒睡，他也很忙，他也忙一身汗。这个小扇子一般来讲是放在袖子里头，抽出来透个闲，啊，所以这个小扇子设计的特别好。你比如头一场，啊，贾贵一个人先出来，啊，文武百官在台上摆齐了，他一人先出来。我们用的急急风，这样他忙啊，他很忙啊。这个好像九千岁老皇帝出巡呢，到法门寺来了，啊，这个保卫工作、生活安排都在他手上。接驾！他噔噔噔噔噔噔，急急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台口打开扇子，开开枪，噔噔噔噔噔，他累啊。他只倒气儿啊，但是一个主演的出场很显了，很明显了。从锣鼓这种安排到他的人物够了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又不去看上场门这边的文武百官，讲讲讲讲讲讲讲，准备好了没有？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叮叮叮叮叮叮，又过来看那边的，这九千岁来了。赶紧把那小扇子搁着，把他九千岁的中扇子抽出来，在身上抽出来。啊，咯里咯啦咯啦，谁谁谁？他的顶头上司九千岁啊！哎，一站好，老皇太来了，又把这个中扇子憋好。从后头抽出大扇子，啪，先老远先摇，欢迎老太后光临。他待人的标准，贾贵衡量人的眼光一下子出来了。所以这个小扇子设计的特别好，就把贾贵这个人衡量人的一个标准非常典型的表现出来。京剧生旦净丑，它毕竟是京剧四大行之一，它是一个大行当，但这个行当的特点就是它是绿色的，它是绿叶，你丑行你也得有亮点，使观众得到另一种享受，这种享受在其他行当是不能给他的。京剧确实是伟大的，在我心里永远是伟大的。这个京剧大京剧它是不会灭掉的。我们也经常出国演出，你走到世界各地

怎么说，你都能听见惊呼响。当地的黄人都有喜欢这个京剧，你咂摸它这滋味滋味。于振飞老前辈他有一句话很好，干京剧这一行一辈子不够，得两辈子。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1992年时候吧，听到北京工艺片厂到我们老家去做工。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北雕，稀里糊涂就业了，一干就干到那么30多年了。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整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时，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2: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兵，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2: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的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因为咱们尽量取天然色嘛，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只有这种黄珍珠贝壳去。
0: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一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的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2: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一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这太简单了。只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就家常便饭。
0: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贝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一位贝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贝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1: 我跟着我师傅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所以说没熟悉我师傅的你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傅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傅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贝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3: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起来。
2: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山东推的石油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壁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0: 他们以一生为契，将传承融入招募，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背雕技艺的根脉。
1: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背雕，去发扬一下背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背雕增光添瓦。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拥有新的技术啊，能把背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0: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星火，让背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11月7号，农历8月27。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加快新技术新模式创新突破，推动绿色能源高水平消纳；
5: 坚守一线赶进度，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 返程客流车流双攀升，交管部门多点发力疏堵保畅；
5: 齐鲁夜色换新彩，烟火升腾醉游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山东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新技术、新模式创新突破，推动绿色能源高水平消纳。
6: 眼下，总投资21亿元的中能建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进入最后的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年底正式投产。项目把当地闲置的盐穴利用起来，通过压缩空气储能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7: 我们项目呢，充电呢是8个小时，每个小时呢储存25万度以上的电。我们在放电的时候呢，是每小时35万度电，转换效率呢可以达到70%以上。
6: 泰安坐拥全省最大的岩盐矿床，多年开采，在地下留下了46组容积巨大、密闭性好的采空岩腔。为了让闲置岩穴重新得到利用，泰安编制出台全国首个区域岩穴储能储气专项规划，探索形成前端采岩建穴、中端储能储气、后端建网岩链的发展新路径。
8: 当前呢，制盐和储能发展都比较快，我们每年可以产生300万到500万立方的地下空间，后期呢可以用来我们储能、储气以及做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产业的发展。
6: 然而，与其他地方的岩穴构造不同，泰安大部分岩穴底部沉渣较多，占据了大量存储空间，经济效益无法实现最大化。
9: 就是我们的一个岩穴里面，上部只有极小部的空腔，下部全都是沉渣堆满了。如果只用上部的空腔，它的体积是不够的。
6: 然而，想要清理出沉渣并非易事。泰安与中科院武汉岩土所、中石油岩穴储气库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对接，围绕储能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展开联合攻关，成功找到了解决办法。
9: 第一个，我们就要精准地打到沉渣的底部，这个是很难的。第二个难，就是我们的管柱在1000米的地下抽出来的过程中容易结晶，我们有沉渣解堵的技术，这个在我们国内是首创的。
6: 目前，泰安已有4个项目入选能源领域全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到2030年，泰安新型储能装机将突破350万千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盐学储能基地。
10: 这个项目呢，是目前呢单机容量在全球最大的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的项目。投产之后呢，每年呢达到4.6亿度左右的这种发电量，对这个山东电网的新能源啊这种消纳呢起到一个重要的支撑。
6: 绿色低碳转型不只有技术突破，还有模式创新。在东营，胜利油田新能源装机总量已达660兆瓦，能够实现自发绿电全量消纳，油气生产中绿电占比超过1/4。前不久，企业绿证申请项目

0: 通过国家审核，拿到1295张绿色电力证书，每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精确记录着发电时间、地点、技术类型等信息，可作为企业绿色电力生产消费的有效凭证。
1: 这是国家能源局首次向非公用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绿证，油田也成为了全国首批获得非公用电网绿证的企业。
0: 十四五以来，山东非化石能源装机年均增长25%，装机规模翻了一番多，全社会新增用电量实现全部由绿电供应。截至今年7月，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46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的55.8%。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华能德州电厂4期热电联产项目的施工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重大项目，投用后将有效保障民生供暖与工业供气需求。
4: 每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000余人，追赶项目进度的同时，紧盯关键工序，严把细节关口，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5: 该项目总投资65.77亿元，建设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年供电量达52.8亿千瓦时，供热2312万吉焦。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
6: 预计10月底完成所有核心设备安装，11月进入分系统调试阶段，12月底实现机组投运。
7: 是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的作业面，连日来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接续作业。那此刻我所在的青岛西丰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联系梁已经顺利实现了合龙，这一关键控制性工程的完工呢，也标志着全线联系梁作业的进度已经完成了90%。
5: 作为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线，项目作业现场下有国道，旁边伴行高铁线，工况复杂。为此，施工方采用支架线浇、桥面全包防护等差异化工艺。
8: 期间呢，我们采用了张拉压浆智能设备、毫米级雷达波去监测我们这个梁体的线形，合拢的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达到了这个质量的优良。
9: 这里是鲁北海纳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现场，目前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的12月底将全部建成投用。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的化工企业提供智慧化的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推动企业进一步压缩物流成本。
5: 该项目主要建设为化工企业运输补能、计量、维修、仓储等配套设施，并整合铁路、海运资源，通过搭建智慧平台实施多式联运，年营收可超2亿元。
10: 化工企业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啊输入目的地之后啊，我们的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优的运输路线，包括公海、公铁等多式联运模式，平均每单的运输效率可提高18%以上，节约运输成本在20%左右。
5: 为推进项目早日投用达效，当地靠上服务，提前协调交通、供电、应急等多个部门全程跟进，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
11: 我们便分散办理啊，为集中审批。将6个月完成的手续办理时限啊缩短到2个多月，为项目建设提前了4个多月的工期。
1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山东铁路枢纽、高速路网、出入境口岸都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优化疏导，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今天，济南火车站、济南西站、济南东站分别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8.7万人次、4.6万人次。其中，济南西站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部分热门方向车次一票难求。
13: 回上海，我是潍坊的，我会从济南开始买。如果你直接从潍坊买，肯定不好买嘛，一般会选择像济南这种交通枢纽的地方，然后再中转一下。
14: 济南西站截至今天10点，预售了7.5万张车票。今天我们开行列车454列，为了应对大客流，我们加开高峰线列车30列。
0: 今天，山东高速集团管辖路网车流量预计达到320万辆，全天峰值出现在17点至19点。高速运营部门提醒，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段截至今天 24点，届时如果无法到达目的地高速出口，建议提前就近下高速，然后再上高速。
15: 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呢，我们会这个发放纸卡，如果是在免费时段内离开高速的话，那么无需使用纸卡，直接驶离高速即可。如果超出了免费时段，则需要大家携带纸卡到这个出口的人空车道进行办理。
0: 进出省返程车流也出现明显增幅，今天德上高速进出省双向车流量预计达7.5万辆，收费站进出约2.1万辆，同比增长50%以上。交警、高速运营部门紧盯车流实时变化，多方联动协同值守。
16: 如果发现路面车辆拥堵，我们配合高速交警及时在转双修方向进行车辆管控和现场分流，确保现场的车辆道路安全的一个畅通。
0: 记者从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今天12点，山东各口岸国庆期间出入境人员共1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为保障旅客返程顺畅，威海边检站今天开满27条查验通道，
17: 加强现场分流引导，并配备多语种服务人员和智能翻译设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高效通关。
2: 山东工业遗产丰富，这个假期一批活化项目凭借全新的创意让旧厂房苏醒，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活力。
5: 在济南市莱芜区的709文化产业园，老厂房里正上演着穿越时空的好戏，时光三部曲、半斤粮票等实景演绎轮番登台，让游客在光影故事中回望青春岁月，感悟时代变迁。
18: 假期特意带家人来709打卡，怀旧氛围特别浓，大人小孩都玩得特别开心。
5: 室内表演座无虚席，室外活动也好戏不断，黑猫警长等经典 IP 角色穿梭互动，扔石子等复古游戏悉数回归，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游客都能在这里解锁新旧交融的独特体验。
19: 更有万象戏场、 NPC 互动、秀光市集等体验项目，希望游客在游玩中读懂岁月故事，感受国庆假日欢快氛围。
5: 让更多旧厂房醒过来，山东工业遗产活化正从单个案例走向全域突破。这个假期，沂源县依托原地方军工小三线工业遗址打造的洞见时光文旅项目人气爆棚，当地摒弃传统静态陈列，创新打造出三线记忆展馆、年代实景街区与 VR 体验业态。
20: 在这里一边能够感受老一辈的奋斗岁月，一边还有 VR 科技体验，古今结合的形式特别新颖。
21: 通过业态革新，让老资源承载了新使命，老厂区迸发了新活力，是去年开业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51万人次，实现了总客人数5500余万人。
5: 在临沂市蓝山区水泥二厂文创园，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临沂水泥二厂2010年停产后一度闲置，今年依托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的契机，当地引入社会资本对厂区改造升级，老厂区变成咖啡调酒屋，原料堆场变身马术体验俱乐部，厚重的工业遗存搭上了潮流文旅的快车。
22: 常态化策划交友惠民活动，持续打造青年友好、群众喜爱的文旅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工业文旅新活力。
12: 国庆假期，各地还推出沉浸式实景夜游、主题演绎等夜间文旅项目，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感受齐鲁夜色。
0: 白天游泉赏花，夜晚赴宴入画。国庆假期，济南趵突泉景区打造沉浸式夜游空间“趵突夜话”，以实景园林为剧场，展现二安名士风采。游客徜徉其中，在璀璨夜景里品读泉水底蕴与千年文脉，
23: 一边听见李清照“长记西天日暮”的温婉词句，一边感受辛弃疾的“醉里挑能看见”的豪迈气魄，是一次很有感触的文化之旅。
0: 国庆假期，琅琊古城全面升级实景演绎，国秀琅琊、国士汉山河等大剧精彩上演，沉浸史诗大剧、实景马战等多种演绎形态点亮城市夜晚，全方位诠释琅琊厚重历史文化。国庆假期，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5%，跻身全国热门景区第四位。
24: 目前，琅琊古城已成功打造了大型实景演绎加沉浸式互动演绎加餐饮秀的立体化演绎矩阵，日均演出超300场，并换新实景巨游、盛世巡游、探秘寻踪等互动体验，让游客体验一步换景，步步有戏。
0: 菏泽老城曹州景区以篝火夜宴点亮夜色，游客围炉踏歌，在熔融火光里感受古城浪漫。景区还推出鱼灯

0: 巡游、广寒夜宴等200多场特色演绎，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民俗风韵，
1: 老少皆宜，氛围爆棚。
2: 假期人流量较平时增加了约2倍以上，商户营业额较平时翻了一番。
0: 告别古城的灯火雅韵，海滨夜色别有一番风情。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游客漫步海岸，品尝海鲜，享受独有的悠然惬意。夜幕降临，威海韩乐坊街区烟火升腾，海鲜烧烤、风味小吃、亲子游乐一应俱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3: 早就听说威海韩乐坊有浓郁的风情，趁着国庆假期专程过来打卡，烟火气满满，体验感很好。
4: 手电经济是一座城市商贸活力的晴雨表，假期里山东各地的手电也以更高品质、更强体验感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0: 国庆假期，名创优品旗下超级名创鲁南手店在临沂开业，每天来这里打卡购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店内货架上各类热门 IP 盲盒手办、主题潮玩产品琳琅满目，单日平均销售额达到12万元。
1: 答应孩子给他们挑选两样作为小奖励吧，作为放假的一个奖励，他们也特别开心。
5: 都很齐全，都有，也不用大老远跑那边去一下那边去一下的了，都在这儿，都挺好的，
6: 比较符合我们的自己的审美。
0: 这家手店空间设计打破了传统零售店货架加过道的刻板印象，将各类主题陈列区重构为一个个沉浸式布置，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移步换景，也契合了当下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7: 吸引了年轻的客群专程到店，自发在社交平台打卡，热度持续攀升，同时带动了商场的客流持续增长，真正发挥了手电经济带给我们的客流和业绩的双增长。
0: 在淄博，德泰智慧机器人 6S 科技手电也正式营业，这家门店集机器人的互动体验、产品销售、运维服务于一体，能够适配商业运营、科普教育、家庭陪伴等多种场景。
8: 刚才也跟机器人下了五子棋，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城市消费越来越新潮，越来越有科技感。
9: 青岛的风里，一半是海的味道，一半是麦芽香。但今天呢，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味道，在120多年前，它就曾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清晨里。没错，就是咖啡。
0: 山东首家咖啡博物馆——青岛四分石咖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里由1928年老火柴厂旧址升级改造而成，打造集科普展览、烘焙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文艺消费新场所。
10: 更好的能让消费者深入的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很多的故事，能够把世界各个产区不同的处理法、采摘方式以及咖啡烘焙的一些深层的东西能在这个空间里面体现出来。
0: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安保警力10.55万人，全面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针对性做好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执法站35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89个，全力做好疏堵保畅和秩序维护。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4.98%、21.32%，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11: 山东开展伴随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把专利服务嵌入研发全流程，为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支撑。
12: 烟台蓝纳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启动了一款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的研发，这种靶向药用于肿瘤精准治疗，是全球生物医药竞争热点。企业虽是国内该领域的龙头，但核药研发想要找准方向，又要避免同质化和侵权，难度依然很大。
2: 在无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的环境下，企业可能陷入低水平的专利战，消耗大量资源。
12: 企业这次启动新药研发，得益于知识产权的全程导航。山东列支专项资金，引进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创新型企业开展伴随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沈协天津中心成为蓝纳城的服务专班。
13: 一个月就会到企业来做一次线下的交流，那线上呢，我们是随时保持沟通，有问题我们随时反馈。
14: 今天我们是针对这半年来，针对肿瘤特异性靶点的一个更新，给他们指出这半年来有哪些靶点新出现的，以及这些靶点的一个研究进展。
12: 服务团队依托专利局、全球专利数据库的资源以及资深审查能力，搭建起肿瘤特异性靶点、连接子等动态技术库。企业的研究方向重不重，哪里是突破点，都能够在库里检索。目前，服务团队已为兰纳城找到两个新靶点研发方向，终止一个同质研发项目。
15: 通过专利检索和聚类分析呢，绘制的专利地图能够帮我们企业快速的定位创新方向，规避已被专利封锁的路线呢，避免资源的浪费。
12: 山东是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国家试点省份。目前，围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山东已布局实施三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动专利导航、风险预警、布局指导前置到研发一线，加速高价值专利培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将入馆教育作为迎新季的主要活动，依托精心打造的院士文库、三季六品文化矩阵，引导青年学子在书香中厚植能源报国情怀。
16: 这是我们收录的朱亚杰院士的院士文集。朱亚杰院士是咱们国家人造石油的开创者。
11: 在这间院士文库里，收录着40位院士的近400种文献，泛黄的手稿、旧照片记录着从人造石油的艰难起步到松辽、胜利、克拉玛依每一场石油大会战，一代代石油人为国找油、为国争气的奋斗足迹。
17: 最触动我的是那些泛黄的草稿和旧照片，40位院士每一个名字，我相信背后都是一段为国找油、为国争气的奋斗史。作为石大的学子呢，我深感自豪。
11: 除了院士文库这样的特色馆藏，图书馆还把阅读推广贯穿全年。该馆以书香中国、十大阅读季为品牌，串起阅读季、毕业季、迎新季，培育出我是讲书人、荟萃讲坛、孔子学堂等6项精品，多元的文化体验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周期。
18: 这种全年不断线的相关的活动，就是给予了我们这个石油大学很热爱读书的同学们一个展示或者参与的一个平台。我在这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也培养了我的一个人文素养，对我个人而言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1: 依托图书馆空间，学校还常态化开展主题党团学习、红色读书分享、成果展览等活动，学生参与可计入学分。目前图书馆拥有2校区4馆舍，总面积达10.16万平方米，馆藏图书352万册，静读区、研讨室、24小时学习区等多元空间，依托空间与活动的融合育人，图书馆获评全国高校思政网书香校园典型宣传案例，目前累计参与师生超10万人次。
19: 弘扬为国找油精神，厚植能源报国的行业担当，为学校建成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贡献图书馆力量。
11: 针对农产品外贸融资难等痛点，山东创新跨境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助力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
4: 金乡县金蒜农食品公司拥有年产3万吨脱水蒜片生产能力，90%产品销往海外。当前大蒜集中上市，企业计划收购1万多吨鲜蒜，几千万的投入让流动资金一下子紧张起来。
20: 我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买货，一般到了之后需要当天结，需要流水资金比较大。
4: 由于企业的厂房、冷库都是租赁的，想贷款没有固定资产可以抵押。金乡有128家大蒜加工企业，大多数情况都与金蒜农食品公司相似，融资难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青岛银行依托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把企业的信用情况作为依据，推出出口快贷产品。
20: 我们银行通过企业的授权，可以查到企业近3年的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基于这个数据就可以为企业发放一定额度的出口快贷，纯信用，无需抵质押，随借随还。
4: 金蒜农依托良好信用拿到了400万元授信，但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青岛银行济宁分行又探索仓单质押业务，把企业库存的大蒜变成可周转的流动资金。
21: 我们是以货物来给持有者进行一个放款，仓库方有个监控，能够实时照到库门口，对货物的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管控。
4: 多管齐下，金蒜农的新蒜收购有序进行。除了生产端，山东
0: 中还持续打通农产品出口全链条金融服务。金蒜农的产品出口需要货运代理帮他们预定货轮仓位，而预定费用得货运代理垫付。
1: 我们要先给客户垫钱，先付给船公司，我们自有资金都垫出去了。
0: 在摸排了青岛12000多家货运代理

0: 企业的需求后，青岛银行推出轻银行运通运费贷产品，还是基于企业的信用来放贷。
1: 进行了一个后台的大模型的评估啊，然后评估出哪些企业就是现金流相对稳定，具备这个信用贷款的条件，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线上标准化的审批，客户材料齐全的前提下，2天能完成业务审批，最快的话当周可以实现放款。
0: 截至2026年8月，青岛银行跨境结算量突破200亿美元，累计为航运物流外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超200亿元。
2: 深耕外贸金融，在企业的接单备货、订船订仓、运费支付、出口收汇等各个环节，配套精准融资产品，为企业出海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以金融活水赋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各位琅琊古城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来到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是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樊雷，让我再次听到你们尖叫声，可以吗？我宣布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正式开启。接下来要登场的第一位歌手，他的歌曲你一定在 KTV 点唱过。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程翔。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是治愈系吉他弹唱顶流小叔子，今天晚上他将会用他独特的声线治愈我们现场所有人的 emo， 所以现场朋友准备好了吗？掌声欢迎小叔子。
1: Hello， 你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等到自己那个命中人。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可以享受过程。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浩克山东还有临沂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很开心给你们唱歌。那祝大家周末快乐，玩得开心。
1: 让我们有请到95后新锐说唱歌手原创音乐人 Lambert 林杰，有请。

0: 谢谢，希望你们喜欢。OK，
1: 谢谢雷杰带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0: Hello， 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mbert 林杰。
1: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琅琊古城，
0: 是的，是的，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其实刚刚已经忍不住只有在夸了，就是文化底蕴啊，那种韵味扑面而来。就是因为我在城市待久了，我很少来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一来，我感觉哇，好像回到了一个年代的感觉。
1: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江映蓉到我们现场和观众见面。你们俩叫做拿铁姐弟，这个称呼怎么来的呢？
0: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健身认识的，然后他相当于是带我入门健身的一个
1: 健身老师，
0: 老师，对。然后我们就平时就举铁嘛，然后就是拿铁的一个动作。
1: 哦，这样来的呀。
0: 就是我皮肤比较白，然后他皮肤比较黑，他是咖啡，我是牛奶，然后就是拿铁，
1: 有这么一个拿铁名称。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双关意。
1: 那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想不想让林杰展示一下他的肌肉？
0: 啊，虽然没有特地准备过，但是我申请先做几个俯卧撑，好，
1: 冲冲血。那需要我拿个麦克吗？
0: 可以可以，谢谢。
1: 好。哇，也是尖叫声一片呢，留点体力吧，一会儿还有好几首歌呢，来吧，可以展示一下了啊！尖叫声在哪里？来吧，舞台交给林杰。

0: 谢。
1: 准备好你们呐喊声，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王牌 IP 闪电乐队。

0: 是，我们是，谢谢各位，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快乐女声全国总冠军唱跳女神姜艺蓉。

0: 谢谢应容，气场全开。来吧，现场所有朋友们，把掌声、尖叫声再次送给应容。
1: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应容。Hello。
0: 其实从应容2009年快乐女声夺冠到现在哈、啊。可以说唱歌啊，整个现场表现氛围是越来越棒。刚刚唱完之后，您站在我边上，发现气息特别特别的稳。平时是有些锻炼吗？
1: 平时主要撸铁。
0: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展示一下您的健身成果？
1: 大家要看吗？
0: 要不要？掌声在哪里？
1: 哇！有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感觉很软，对不对？很没有肌肉，但是当一弄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大。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健康的健身方式可以跟我们这些平常上班族分享一下？
1: 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富贵包或者有点脖子前倾哦、oh. 啊，那它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抵住墙壁，脖子往后啊，这样抵住墙壁的练，你会发现你5分钟之后会全身出汗哦，然后且你会发现你这块富贵包有一种被活络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比较相对安全又有效的，
0: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也希望应容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山东，多来临沂，多来琅琊古城，感受我们的琅琊文化，好吗？
1: 好的，
0: 来吧，再把舞台送给江应容。

0: 好的，谢谢英荣。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华语乐坛这两年非常值得被记住的一个乐队，他们一个用清澈又带着破碎感的嗓音唱进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然后他们是用节奏和态度为旋律注入力量。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ZK 和哈利·拜特。
2: 好，我们直男情话送给大家。哎，有一个小朋友听一下啊。一会儿在副歌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吗？

0: 前面的朋友们唱得非常好啊，后面的朋友们声音还可以再大吗？
1: 可以啊。
0: 好嘞，准备好啊。

0: 接下来邀请我的搭档老师，我们的哈利白特，然后我们一起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今年的原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什么？
1: 叫做《过站人生》。对。

洗完手来不及擦干，后忙我能拿上行李。今天的监狱条启动，开始写下匆匆一笔。带上咖啡，烦恼扎堆，拖着疲惫的身体。二线的生活，我的人生，时时刻刻都身不由己。我看着人群回流远去，生活依旧一片狼藉。对待人要礼貌谦逊，凡事都要心存感激。希望我被太阳包裹，谁屏蔽了各种声音？谢谢你教的道理，在2022年给我生命的你。妈妈，对不起，我真的会长大。又对你说了不少谎话，离开家的我没少挨骂，也学不会要活在当下。打开了灯，孤单的灵魂消失在凌晨的5点半。年少的我，打出了在10年后才会正中眉心的子弹。

0: 感谢今天各位的到来。你好，山东。
1: 你好，琅琊古城。
0: 哟，望着背完旧的灵魂，我

囚禁在我身上，扣上一环接着一环，脑海中多沉溺，现实也找不到方向，凡事都只为了利，风推着云子的继续唱，我在赌，不可能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到此圆满落幕，感谢所有参演的艺人朋友以及所有到场的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让这个夏天显得独一无二。夏天会结束，但是音乐不会停止。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们明年再见。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哎，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0: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工具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0: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3: 明白，谢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
3: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0: 看看这，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2: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怕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0: 哦，
2: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0: 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1: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2: 哎，
0: 关大爷，
2: 啊，
0: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2: 都穷。
0: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3: 那应该是老梁家，
1: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2: 那走，
0: 走，
2: 哎，从前面拐啊。

0: 哎，拿着，
1: 这个装上。嗯，小心点儿，别磕了。
2: 废话，这是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样啊？
3: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啊？
3: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0: 认识字好了，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小二，快来渡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要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2: 你
3: 出去！
2: 干嘛？出去！
0: 走！
3: 干嘛呢？
2: 没有，不知道。
0: 回去！
2: 回去！都是土匪！
0: 走！出去！
2: 出去！
4: 没事吧？
1: 他们来多少人啊？
4: 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5: 为什么？
4: 我看一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6: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7: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6: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7: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6: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7: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6: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7: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6: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8: 长官，长官
9: 好了，好了。
7: 别害怕，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8: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7: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10: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11: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10: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11: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10: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12: 楚云啊，
10: 乡亲们，
12: 楚云，
3: 喝口水啊。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5: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12: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3: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12: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13: 别吃了，哎哎哎，走走。
3: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3: 快走，
3: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13: 赶紧走，
3: 你这个干啥呢你？
5: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3: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13: 你干什么
3: 呀？你干什么呀你？
13: 这找朋友你？
3: 干嘛呀？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5: 不这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13: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5: 敢。
14: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亮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亮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12: 我问你，

0: 邱地主在不在？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呀？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拐角就到了。孙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
1: 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0: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1: 太危险了。
0: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1: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0: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的醒过来。
2: 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1: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哎，
1: 跟我走。
3: 崔云，
1: 崔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1: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1: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2: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闪开，
2: 散了吧，
3: 都闪开。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4: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李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2: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张远，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啊，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张远，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爹，
4: 我的弟。
3: 者有其田，哦
5: 哦，耕啊，
3: 好，耕，
5: 好，耕。
4: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3: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3: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3: 走，分头去找。
1: 是，
3: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3: 走。

0: 干啥呀，崔云姐？帮你看地呀。我看着地呢呀。看地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成。你干啥呀，崔云姐？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嗯。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怂球了。因为我有两个胆呀。俩胆？嗯。比俺们多一个。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鱼和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笑>
1: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成啊！哎，
0: 动不动
1: 有点冷，
0: 折腾大家到处找。
2: 崔云，你们来了！这小子在人手地呢。你看，
3: 文杰，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了。
2: 乡亲们，你们这是……
5: 王同志，今天大怪你，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

0: 指挥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卢来吧？
1: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卢我还是第一次。
2: 总裁，
3: 汝归刚刚升任国防部五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2: 总裁
3: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0: 怎么到了五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4: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排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1: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0: 小郭，你先坐下。汝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1: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0: 东北方面呢？
1: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5: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1: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6: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3: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4: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0: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77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1: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0: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1: 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0: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4: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

0: 我们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1: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1: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1: 好。
2: 还有刺绣啊，
3: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3: 好的，我马上出发。
4: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3: 是。
5: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沙逢宁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3: 来来，啊，
6: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7: 哎呦，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不得留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20金币，还3000金币，带走。
1: 是。
2: 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我查知，谢司令，
3: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4: 郭明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4: 嗨，全国都难呐。
2: 校长更难，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 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又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5: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2: 可是往长远看。 后果不堪设想。

光明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可是，季浩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 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鹰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但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穆三、陆圭，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讲，
0: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阳高、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赤腹醉意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到张北了吗？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2: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令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在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
0: 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哎，德令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吃点享受了。啊，
1: 嗯，医生兄，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鲜，
0: 嗯嗯，对，
1: 啊，
0: 嗯嗯。
1: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 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 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

0: 我这个北平平原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又剁又偏又削的，连汁儿都剩不下呀。易胜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
1: 是吗？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0: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2: 这酒还不错，喝来吧。
3: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
2: 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镇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
4: 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2: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陆龟，你接着讲。
5: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快，不光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
2: 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 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2: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6: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集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 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5: 我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7: 至于张家口，一退为进，你看呢？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嗯，
8: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9: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

0: 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1: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2: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1: 就是这个。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2: 嗯，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1: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0: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3: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4: 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5: 好，
6: 好，好。
4: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7: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4: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8: 停战协议的约束，
4: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9: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4: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10: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4: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11: 请问周先生，

0: 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1: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2: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3: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1: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3: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1: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3: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4: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3: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 一个都请不来啊。
4: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5: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4: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4: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5: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4: 做出的最后回应。
1: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4: 本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1: 我使命未达呀。
4: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6: 长官有情况，
3: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5: 是啊，
4: 收成不错啊，今天
5: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6: 记住啊，白菜。
3: 好啊，
6: 包饺子
3: 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5: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3: 主席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7: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2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8: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9: 是的，总裁。
7: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8: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10: 是。总裁，马歇尔到了。
8: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0: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8: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几个小伙子，
3: 还有个大家伙，你俩猴子，
4: 大哥。
5: 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5: 胆子不小啊！
6: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7: 朱司令
8: 啊，
7: 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5: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松绑！
9: 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5: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
1: 松绑！
5: 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10: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7: 不容易，不容易。
10: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找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7: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5: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7: 老鬼回来，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11: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7: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10: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声请来。
7: 换成我是你， 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
10: 行了，
11: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追究了。
7: 还有事儿，
10: 多了我也不要。
11: 赔我2门炮，我走人。
7: 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
10: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0-80%新的。现在好，1门都没有了。
11: 赔我2门炮，够吗？
7: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0: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

0: 哦，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吧？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1: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0: 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安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
2: 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3: 小女孩在哪儿？
0: 记住，你今天的话。
1: 哟哟哟，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呦，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这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0: 我退吧，你给叫点人，帮我把那一颗炮给我捞出来。
1: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走，那不说就没事了吗？<笑>
1: 迟点，迟点，迟点，消消气儿。
0: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1: 就一门，我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个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0: 藤油九谷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1: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胜吴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玉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2: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3: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4: 尊重传统但不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0: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的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续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柯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我嘎套，现在我嘎套。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
2: 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剧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一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4: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5: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

0: 经典，是唐玄宗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1: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2: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

0: 好吧，请专业老师去唱。
1: 我现在要，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0: 我不好意思，因为请，行啊，豁出去了，
1: 来吧。
0: 唱步步娇好吗？
1: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
1: 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2: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不好？
2: 好，
1: 有请。 您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山门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山门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山门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清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擒住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啊。
2: 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3: 就喜欢听。来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4: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
3: 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是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
4: 我去。

0: 定位是很对的，
1: 对，但前面肯定是不太对，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就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1: 是吧？哦，
0: 最近，哎呦，
1: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3: 你就在这里，恰好在。愿论这的垂泪半句，最近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甚以上次
4: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就
2: 是害羞，
4: 害羞。
3: 咋一片心情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里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略久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10年了。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招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好像18年。
0: 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1: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0: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这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

0: 由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1: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1: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1: ，眼皮都在抖，这是怎么做到的？这
0: 是，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1: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0: 好。
1: 悲痛欲绝，
0: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一个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1: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因为吸取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1: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2: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1: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2: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1: 肌肉记忆
2: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1: 白蛇传
2: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1: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0: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0: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1: 哇，这是
2: 苏绣是吧？
1: 梅花嘛，这不就是？
0: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1: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好。
3: 流浪昆清一曲，动神兮，湖上水放造神曲。
4: 最近三军西挂霜相伴，一片顺黑世上阴。
3: 请看牡丹亭。
2: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5: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6: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7: 进步放进开门，放进开门。
8: 是你
9: 是你
10: 是我是
6: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

0: 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1: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2: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啊！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快。
1: 是啊，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就是。
2: 只见不安亭瓦里，这莫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后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夕思慕，荒苦虚法，这真身是好。
3: 虽然谢谢 ，no no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哦，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谢谢，谢阔仔，快点祭地祭地啊！
2: 是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显灵，通的公公，今生看上，转为亲戚独立呀，
1: 好美啊！
2: 不要你生的，要我活的。

0: 掘坟，
1: 掘坟了。
2: 嗯。哇。
1: Hello，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1: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柳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3: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掉啊。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淑玉老师就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但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1: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要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可不行，
1: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1: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吗？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何处一叫啊？
2: 哎呀，叫啊！你看又不太正。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1: 好，
0: 来。
1: 好

0: 对，三房子，对，
1: 哎呀，
0: 对对，
1: 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叫惊骇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2: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4: 这是什么祸国之福，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一直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拉，
0: 对，还要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余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再去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你们老着玩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忘了，一切来。

0: 吧，我说现在
1: 永远
0: 我永远不教他，教到我死我还不教，因为他们都不到，他不到我不到的，
2: 一直学
0: 一直学
2: 一直学
0: 一直学，学的都忘光
3: 再来过再来过。
4: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啊，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5: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拿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0: 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清润我们甘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啊，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梦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啊，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十二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身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3: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曲院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3: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百灵芳老师。
3: 你好，白老师。
4: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十二个月的花卉，用了云肩，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

0: 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1: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0: 对，
1: 那种
0: 因为这个
1: 丝质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1: 对，
0: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1: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2: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3: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3: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能让人接受。
1: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2: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1: 杜丽娘，
2: 写真，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1: 好，可以。
2: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1: 传习所，
2: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于正梅老师的题词，
3: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2: 于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的演《游园惊梦》啊，
3: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1: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2: 昆剧传习所啊，
1: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2: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1: 对，
2: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山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山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3: 大戏，
2: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为叫。那后来再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3: 有故事了，
2: 有了情节，
3: 故事了，
2: 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2: 好的，请进去。
1: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楼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玉女》。
1: 玉女，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嗯，
2: 那个就是看春香。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戏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气象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4: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1: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2: 这一段是汪世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们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5: 既是代母。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对，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是一直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3: 具体动作，
2: 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啊，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金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就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胡
2: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虽然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1: 周老师，
2: 这是我们青壮甘亭，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吹了21年了，不抱怨。
3: 你好，周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3: 是啊，吹了46、7年了，啊，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哎呦，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4: 哎，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0: 这个手法，这个手法，因为你看到两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两个手坐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半谱子。对的，哎，对的，然后亲着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哎，再翻，哎，翻一下，哎，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1: 是的，所以白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2: 公尺谱，
1: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2: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嗯，
3: 天书，
2: 看不懂，天书，步步娇，
3: 哎，
2: 步步娇，
3: 你要请诗，哎，你要请诗，
2: 娘，心思，
3: 哇，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

0: 哇，唱真好，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真好，唱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3: 唱词后
4: 面上斜着的，他就东施谱。嗯，
0: 上池宫，你
5: 看上池宫，
0: 哆来咪，哆来咪啊，
5: 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哦、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3: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勒，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勒
0: 哆勒，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勒。咪，他这那个咪咪勒勒哆。
3: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对，六百年，
5: 六百年，
0: 六百年。
3: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啊，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方，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3: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苑，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3: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这苏坤，他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小实景一样的啊。

0: 亲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岁去巫山，必定

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0: 出去的唯美的纯意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细雨周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1: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2: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3: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4: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出行传千秋，新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平民全部站起来，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的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考里，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李老板，
1: 卡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李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就是。

0: 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1: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吧？
0: 建于宋代，哟，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1: 没错啊。
0: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哦，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哦，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1: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0: 这是盘门。
1: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0: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哦，
1: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从水路进的，
0: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0: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1: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0: 静谧的不得了。
1: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0: 对啊，
1: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0: 是的。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好，
1: 您带路。

0: 有人在弹琵琶呢。
1: 夏天不应咋打
0: 我过来看看
1: 你
2: 就是平弹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1: 对味儿。
2: 但是你没听懂啊？
3: 你没听懂啊？
2: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1: 慢慢。
3: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
2: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3: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3: 对，
2: 我还想学一句，
1: 学点评弹，学两句。
3: 我不教您语言，
2: 教什么？
3: 教您口技。
2: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3: 当然有了。弹舌。

0: 参加。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还可以可以。
3: 这男生这个都不太
4: 男生舌头硬。哎，于老板来一个。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1: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1: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1: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1: 猜猜看他是谁。哎呀，
0: 一个染口。
1: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3: 好。
4: 陈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姑救姑》，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舅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5: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6: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这个厅吧，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7: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上世纪20年代吧。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2: 太有意义了。
7: 对，
2: 看看他们在
7: 这个剧场演吗？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没有，
0: 太棒了。
2: 嗯，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英救国》，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成英救国》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嗯，十六年。我们成英救国是改编自咱们赵世国，他主要讲的是成英作为一个草泽一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国，
2: 对，
3: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国十六年，长大成人了以后，除去奸党，国家太平。
2: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先有的八义除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赵氏孤儿。嗯嗯，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3: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英救国》《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英救国》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叔演的，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0: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坚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英救国的版本。太棒了。
2: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3: 一个就是我们苦经阁和这个十六年。苦经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国丧了命，我成英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一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2: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3: 好。
4: 我才叫了

0: 荡气
1: 回肠，太棒！我学了好多。
2: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承迎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

0: 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1: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2: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唱唱唱唱唱起来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唱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0: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内蒙
2: 哭
0: 麦，我活着更比死人。

0: 甘为任贤嘛，
1: 这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花剧，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一个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
2: 豫剧版的《陈云救孤》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
0: 大院，
2: 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面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了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两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两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陈云救孤》。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哇，真棒！
1: 谢谢，谢
2: 谢，有请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刘变晶，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七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0: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0: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2: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究竟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都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陈英若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重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3: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0: 人类的共同情感。
3: 没错没错，
6: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跟老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7: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树坚，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对，
3: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7: 好，
3: 谢谢两位，谢谢。
7: 好，
0: 谢
3: 谢，
0: 谢谢，谢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变晶和李树坚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3: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姑呢？
7: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都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了，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

0: 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五场，我给你一场，给你一万。哎，后来有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五万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呢，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站在台子边去
1: 候场了。
0: 候场了，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佑救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儿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2: 小马扎。
1: 像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边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

0: 普通豫剧演员。
1: 我早起就来了，
2: 早上就来了
1: 啊，
2: 中午咋不回家呢？
1: 离这十几里路，没时间来了吗？
0: 老乡，
3: 老乡你好，你好。
4: 就是那你说喜酒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嘛？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这就看不上你的戏了。
2: 嗯。
4: 啊、哦，就不回家了嘛？坚持到底，一定要看。哎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十万大渔。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咱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也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娃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西瓜霜在手，情热将功苦三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英救孤》。

程勇救孤在袁达济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

0: 头。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根据赵氏古人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旧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2: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日之内献出公儿有赏，如果不献，经过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3: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的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2: 招弟。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戈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戈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长腔，来表现他那种失子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可惜的长短，就是被魏建武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了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段给他唱出来。

程婴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婴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

0: 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翔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4: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季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下，
3: 对，从一起换，可以。
2: 要和你

0: 其实成英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0: 陈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1: 我觉得静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静宫只见了程英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程英，让程英带出去，他一定让程英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2: 你为程博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3: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卫兵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2: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的。
3: 对，
4: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一百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2: 哪一句？
0: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禁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陈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划一道伤，就是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程婴，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嗯嗯。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坏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哎，金老师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少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0: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1: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0: 程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1: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首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那唱的。

0: 他说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对，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这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英此时这个对另一个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一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对，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3: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4: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4: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4: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流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4: 梨园人闹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4: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6: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饶宗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再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0: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

0: 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2: 有请。
3: 主持人好，
1: 嘉宾好。
0: 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3: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哦，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这样的，
3: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3: 对，恋爱，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啊，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陪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3: 对，亲近五娘，
1: 一解相思之苦，
0: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1: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是吧？
0: 徒手还摇挖野菜。
1: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了，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上，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0: 怒沉百宝箱，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0: 更多一些，
1: 男性角色也有，
3: 也有比较少。
0: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1: 900年，
3: 宋元南戏活化石。
0: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
3: 哎，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一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来来来，
2: 阿牛不依，阿牛不。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0: 疑，怀疑，
1: 不怀疑。
0: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避灯的时候遇见五娘。
1: 缘起之时。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3: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

0: 我们梨园戏比昆剧历史更悠久，
1: 更优秀。
0: 对，昆剧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2: 900年，快1000年了。
3: 哟，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4: 凤夫
3: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

0: 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1: 沉浸式
2: 的啊，
3: 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 Cool

0: 年准阿牛出来推定，军心万贵唔放心，才叫吃来当恁小妹。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嘛。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发现每个人那个脚铺是有区别的哈，
1: 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嗨，
2: 晚宵何会点，丁哎何地莫，那几只抓里木丁，下着困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是调动起来，他是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正式上线！哎呀，
1: 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呐、啊，嗯，霸道总裁爱上我 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

0: 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二十岁啊，我是一定先领大啦。啊，不过吼，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1: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三怎么办呢、啊？
0: 嘿嘿，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one，、那个陈三呢、啊哦，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哦
2: 感谢
3: 各位老师啊！我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4: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3: 有七个行当，
4: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艺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5: 嗯，那内服呢？
3: 外贴内服，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6: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5: 嗯，文小生，
4: 对。
7: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3: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7: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3: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4: 对。哦，
3: 好好好。
8: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3: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8: 对，以外的
0: 归成贴。
3: 那您算贴吗？
9: 我是女丑。
4: 丑。
3: 哦。
9: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
10: 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11: 武戏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性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冲击。
12: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13: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4: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10: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翻脸，
12: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11: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5: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4: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把你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2: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1: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2: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1: 白蛇传。哦，
2: 白蛇传。
1: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3: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4: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他的那种魅力。
1: 今日且随我寻不是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到姑苏，我小时仙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啦、
2: 大家好，曾理解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它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五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一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我要多想。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2: 不好意思。
3: 哎呀，
2: 非常棒。
3: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2: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

0: 影响，
1: 都不外露的，
0: 对，比较内敛。
1: 对，
0: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2: 抛开人物，嗯，
0: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
3: 撒花，
0: 哎呀，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2: 那可以，
1: 非常棒，
2: 对，哎，你看，哎，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0: 必须的。
2: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边人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1: 去你的，要接你接。
2: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剁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0: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一根龙根龙，莫叫我忘穿秋水，想断柔肠。啊，哎
2: 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

0: 哎呦，谢谢，好美啊！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在做，我可能只能用手在做这个，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1: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2: 剧本美。戏词美，
1: 唱腔美，
2: 身段美。
1: 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它就是长短不一的。
2: 来一段。
1: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劝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月的双亲明是有儿女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平水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光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破翻狼关斩，孤怜天想你袖手旁，孤案在上岗守，我胸膛相依，一想你又活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
1: 谢谢，
3: 很走心啊，
2: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富白蛇，
1: 是的，
3: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1: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2: 对，
1: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她终于抒发了，因为她一直在隐忍。
4: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2: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3: 青蛇的武器，
2: 对
3: 对，龙泉宝剑，
2: 小青的，
3: 对，
2: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3: 好。

们这个腔体从头腔到嗓子到胸腔就是通的。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她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她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
4: 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驻边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直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
4: 我们主编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
4: 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就是说，对，
5: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5: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5: 那我走了。
1: 这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

0: 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1: 他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2: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3: 闪一下，闪一下，
4: 对，
2: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哦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姐
3: 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2: 来，
3: 我今天就是这儿。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哎，
3: 好久不耍了，
4: 挺好的。
2: 这真是行呢。
4: 哎。
2: 哎呦，哎呦。一二三，嘿！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0: 秃驴，秃驴，秃驴。
3: 哦，对对对，他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2: 对对对，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5: 秃驴，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夫随夫唱。匹夫火神神车在鸳鸯宿房吃，许官人万事不讲，倘若是再吃一言，水永长江。哎呦，
2: 现代人给的小新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新的发疯文学。嗯，
0: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3: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6: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2: 曾林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5: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2: 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5: 青城山下。
2: 这就不是白蛇，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是谁？
0: 哎呀，陈姐，
1: 你来。

0: 下旨意。
1: 是不是法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要是这样，负心之人吃我一剑。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4: 好，
3: 走。欢迎
4: 欢迎。
5: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嗯，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滚过去。嗯，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6: 对，
5: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3: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5: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4: 我认为
7: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4: 哎，对，我也觉得是。
5: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啊，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3: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4: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5: 对，两字，你我一相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应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4: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5: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4: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5: 饮干了吧。
4: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5: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4: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5: 哎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4: 你看他一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得这么满，
5: 怎么不喝呢？你这
4: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5: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4: 喝。
5: 好，
3: 来。哎呀。
5: 哎呀，娘子真快人意，再饮一杯日
4: 后。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5: 我又倒酒去了，
4: 就难受了。哎呦，
5: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
8: 哎呀，
5: 这又才发现不行了，
7: 现原形了。
4: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7: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渣男。
3: 坐实了。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1: 就呸呸。
9: 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5: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7: 没心机是吧。
5: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

0: 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1: 今天郑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的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啊，
3: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4: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3: 做了渣男。对。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郑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
3: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4: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3: 做了渣男。对。

前往此畔，小桥西，西。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的强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雄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静气清凉意，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歌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了。

0: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
2: 请来
1: 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来，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父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扮演这个戏的。
2: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3: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请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4: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2: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寻访。

0: 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1: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
1: 就是第一句，就是残后天兮，山清水嘞，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玉酒西湖，山巅很美，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0: 我觉得可以让曾经理去感受一下。

0: 你看它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它是京剧的发声，越剧的发声它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1: 纯齿音
0: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所以比较往前靠，可能京剧就
2: 往后靠，
0: 京剧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2: 再往前，
0: 你要去湖里了，这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餐后。

0: 可以了。
1: 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里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妆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苦尽凤台。

0: 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识乱奉陪，不敢率爱伴我临泉阳。
1: 哎呀，
2: 好好听啊！
1: 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
0: 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1: 钟情、伤情、求情、
0: 惊情
1: 。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龟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1: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1: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1: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3: 7尺。
1: 7尺，3尺是1米，7尺2米多。
0: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2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燃身，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4: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啊。
0: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

0: 刚好打在他身上。
1: 对，打身上了。
2: 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3: 转身，啪，啪。
1: 漂亮！
4: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抖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七八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

0: 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上咚，
1: 你这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
3: 曾越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4: 海公子，
5: 上见到了。
6: 来时空言去绝踪，于车楼上吴更踪。梦为远别提难还，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烧半浓金翡翠。

0: 一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3: 翩翩公子，
1: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的诗。
4: 开于剧中，一切浪上。
0: 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他出现？
2: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2: 粤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5: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5: 对，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2: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0: 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2: 感觉文老师就是我们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儿的感觉，
3: 眼神拉丝
2: 儿，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4: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3: 对，
4: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嗯，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3: 对
4: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3: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专情，
0: 更
3: 也更动情、嗯、
4: 是
5: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0: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2: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3: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2: 7月5号，
3: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2: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3: 对，
2: 提腔也好，吊嗓。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他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0: 其实《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6: 你俩就是上海过来？
7: 上海过来的。
8: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9: 苏州的戏迷。哦，
10: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1: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2: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9: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3: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4: 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15: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可以了。可以啦。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3: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4: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15: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可以了，可以了。

0: 那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蒲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蒲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场，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和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柔得多言，快些与我走走走。白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春人道，求一爱，纵然写在剑下。
2: 是一个道家的道童，就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0: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2: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3: 娘子，娘子，
1: 去啦，去啦！
2: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

水袖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含义。

0: 我们戏曲是活代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

0: 小姑牺牲了，而且想到赵怀受了重伤，被困在密室里，
1: 事情最后一道方案了，
2: 也只能如此了。小王，你去发现了。
1: 好。

没有找到东西，到时候需要你在台上找机会吸引住宫本的注意力，我们会借此机会动手，一切以幕后晃动的红布为信号。

0: 先生，有贼闯进来了，还闯进了密室。
1: 怎么人找到了没有？东西丢了没有？
0: 也还不知道呢。现在怎么办呀？
1: 敌情非援，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处理。
0: 哎，小的没有，小的知错。

0: 要不然我要了他的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俗话说，有容乃大。我们的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是何姓会？
2: 我们日本人，和你们何姓会？
1: 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抓我干什么？
2: 废话少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我自会放你一条生路。带走。

这怎么过？

0: 交卷交出来。你说交卷，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别装了，翠羽观音在哪儿？交出来吧。翠羽观音在藏宝室里。至于你说的交卷，没有。
1: 还想抢在我前面，哎，废话少说，给你3秒钟，交出来，不交可就没机会了。1、2。

还不快走！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1: 。
2: 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1: 我哪敢骗你们啊！我就算敢骗你，也不敢骗他手中的枪啊！
2: 那就带路吧。

东西放哪了？你写我的最有关系就在这个箱子里。你写我的胶卷真的没有？

0: 昌，
1: 队长，你快走，快走！
0: 小昌，一起走，走！
1: 队长，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小雨姑娘，他们就要搜过来了。如果今天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都会济南城防图的重人就交到你身上了。我，所以你一定要拿到胶卷，然后去复原岔路，施好保险。到时候会有人过来找你。 小雨姑娘，你现在一定要记好街头暗语。他会问你，你是来包厢会客还是吃饭？你回答他，放老板的货到了，他就会回答你，不着急赶我。接着会问你一句，你是从哪边来的？你就回答他。

0: 上！
1: ついてけ。
2: 哎呀，不错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年轻人，这一趟你们肯定很辛苦吧？
3: 啊？严署长，这第二局是不是就是我们赢了？
2: 哎，没错没错，这回你们和千手佛算是平局了。
4: 那第三局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哎，急什么？瞧瞧瞧瞧，你们现在累成啥样子了？啊，回去歇两天再说。啊。
3: 叶署长，这事关燕子门的存亡，希望您能给我个准话。
5: 署长让你们歇两天，你们就回去歇两天，听见没有？
2: 要不这样，明天中午第三局正式开始，怎么样？回头啊，我让人去通知千手佛。
3: 那谢谢署长，我们告辞了。
2: 好。回去吧，回去吧。哎呀，
5: 署长，您看，
4: 胡长奇，胡长奇，快出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6: 行，小婉姑娘。
4: 胡长奇，告诉你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4: 当然是我们赢了。
6: 赢了？
4: 嗯。
6: 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帮主去。
3: 胡长奇啊，这种好消息还是让小婉去吧，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6: 好。
4: 还不想让我听，我还不想听呢，走了。
6: 李三儿，什么事儿啊？
3: 啊，胡长清，您看看这个。
6: 这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我从日本人的密室里找到的毒箭，中毒者的症状跟东方大哥很类似。我怀疑东方大哥中的毒就是日本人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想办法从日本人那儿找到解药，这样东方大哥也就有救了。
6: 好吧，交给我吧，我这就找人酿一毒。
3: 好，麻烦你了。
6: 哎。

0: 们一起拍的照片好不好看？嗯，你看你看你多可爱啊，你笑得跟哭似的。看这张这张，嗯，好看吧？你爸爸妈妈，妈妈好看不？嗯。你看，儿子，你看，这是照片的胶片，你呢，以后要想洗几张呢，就拿到照相馆去，想洗多大就洗多大，这么大也行，这么大也行，这么大还行，这么大还行。
1: 娘，真能洗出来啊？
0: 当然了，我看看，哎，就这个，就这个，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嗯，你看洗这么大，你看看，是吧？
1: 嗯，真的。
2: 这都是谁？

0: 没想到啊，是真没想到啊，啊，这小子居然得手了，您说这事闹的啊？
1: 老大，多亏当时您走得早，

0: 要是日本人，可就麻烦了。哎呀，那马六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说不定已经没命了。记住了，余力啊，日后有日本人在的场合，咱得加点小心呐。这事儿要是被发现了，就连严署长都吃不了兜着走。是。
1: 我这就吩咐下去，让兄弟们这几天都注意点。李四儿啊，人才，没想到啊，这翡翠玉观音，他愣给弄到手了。
2: 哎呀，是老大，这都怪我。我要是及时发现东方白中毒的话，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想这么多事儿干嘛呀？
1: 先把眼门前这点事儿解决好了吧。这最后一场比赛，我一定要赢。哟，老大，这紫禁城可不好进呢。再说这里边这么大，谁知道这紫禁龙枕放在哪儿呢？估计要找到，起码得3天呢。
0: 凡事咱得动脑子，不是？是，您说呢，于老师？
3: 老大说的是，老大说的是。
0: 下去吧。
1: 是。
0: 记住了，我千手佛一定赢。
4: 没路。

0: 你是干什么的？华兴会，我不是华兴会，不是华兴会，我看你就是华兴会，还嘴硬，打！
1: 别打！我说，我是千手门的人。
0: 千手佛的人还干什么的？盗宝！盗宝！这么说，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宝贝？
2: 不是我干的，是燕子门的李三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梁大门派和华兴会同时来盗宝，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府里有密室？密室里有什么宝贝呢？我不能说，我们入门的时候都发过誓，谁出卖帮会的秘密，就有杀身之祸。横竖都是个死，你就杀了我吧。
3: 想死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慢慢流血而死。啊！我的车死了。长官，两次都快速给我们一次，你看看他什么状况？
0: 我们已经查到你的家在什么地方，现在你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上，说不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4: 别啊！求你了，别对我老婆孩子下手啊！
0: 我说，我们千手门和燕子门都想争做妃嫔的老大。警察署的严署长做了中间人。

我们各自到指定的地方偷东西，谁赢了，谁就做老大；谁输了，谁就撤出北方。

よし。我相信你。

0: 简介。
1: 署长，这位先生想见您，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说有大事儿。
0: 你别动！你到底是什么人？知不知道这是警察署？
2: 我当然知道这是警察署，我就是专门到警察署来拿回我们丢失的东西。
0: 丢东西？你到一楼的事务招领处。
2: 这件东西对我们很重要，一旦丢失，恐怕你这个严署长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切，北平天天都在丢东西啊，要是让我兜着，那我还把他给压死啊。
3: 别说说，
2: 我说的这件东西是德王府的宝贝翠玉观音，你不要说你没见过。不，严署长，我今天能到这里找你，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证明这件东西就在你这里。警察署长偷窃日本会馆宫本先生的珍贵宝物，被发现以后畏罪自杀，这条新闻可以上头条了吧？
0: 哦，不不不，等等等等，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2: 别动，跟宫本先生斗，你是不想活了吧？
0: 不不不，我错了，我错了。这个翡翠玉观音，它确实在我这儿。
2: 拿出来。
0: 哎，是是是，我这是哪啊？这是哪？这是哪？你看，
2: 把它放过来。
0: 啊？哦。
2: 东西呢？
0: 都是什么东西啊？
2: 你再给我装，我一枪崩了你！
0: 哎，别别别别别！我用我母亲的名义起誓，李三儿就给我送来这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这么一个翡翠观音呢。
2: 李三，你是说燕子门的李三？
4: 大姐，跟你打听一下。服务员茶楼怎么走啊？哦，你往前走，然后左转就到了。先直走，再左转。嗯，对。谢谢啊。
5: 没事。
6: 香烟。
7: 来，客官您坐。
6: 香烟，便宜了。客官，要不要香烟？香烟，香烟，便宜了。
7: 客官您来了。
4: 哎，
6: 客官，香烟。
4: 掌柜的，十号包厢在哪？
8: 在二楼呢。姑娘，不上去了。

0: 哎，大哥，你有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哎呀，我还有事儿呢。
1: 别等着，先放下，先放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你看，那个是这样，我是大老远的第一回来京城，我想到这个紫禁城里面去看看，
1: 你先从没来过。
0: 大哥，你带我进去看看。
1: 我一会儿帮你看活儿啊。
0: 哎呦，那可不成，那门口的守卫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我说了也没用啊，回头我自己饭碗都丢了，不成不成。
1: 大哥，
0: 这样，你看，我这所有的盘缠都在这儿，给您拿着，行个方便。那个，我进去以后再有感谢，好吗？
1: 那我试试。
0: 哎，好。
1: 哎，
0: 不过我说好了啊，待会儿要是进不去。

0: 你可别怪我呀！
1: 不会不会，
0: 走，咱走着。
2: 好，好，好。
3: 哎，
2: 海海海海海，站住！二婶，
0: 啊，
2: 不能进去。
0: 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今天啊跟我想进里边看一看，第一次进城，没进过城。
2: 不行，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行个方便嘛，没进过城，没见过世面。
0: 是啊，老头，你看，我这大老远的，您行个方便。
2: 哎呦呦呦，别这样，别这样。
0: 老头，老头，你看这都是熟人，
2: 就是
0: 行个方便，
2: 只是去看看。
0: 走开，再走我就开叫了。
2: 哎呦呦呦，你别生气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了，哎，快走吧，快走吧，
0: 走走，
2: 别生气啊，别生气，
0: 走走，
2: 哎，
0: 我走，
2: 赶紧走。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人来呢？看来现在真的去找我哥和李三儿。

0: 香烟，香烟了。
1: 您坐好。
0: 香烟，客官，
1: 客官，下次再来啊。您坐好。
0: 香烟，香烟了，
1: 里边请
0: 来。客官，来盒香烟吧。
1: 您坐好。
0: 香烟。香烟嘞，
1: 您来了啊！
0: 香烟便宜了。

这紫禁城的房屋建筑，大大小小得8000多个，房间正达到8000多个。要想在这么大个地方找出一件东西，就算是给你3天3夜，也很难找到。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那件东西是藏在一个叫养心殿的地方，但这个养心殿在哪里，那就得靠你自己去查看了。

三夜也找不到。但如果让秦少佛抢了现场，

为什么有的地方只有一个人巡逻，这边却有两个人巡逻，而有的地方完全没有人看管。一定是这样，把守越严密的地方一定藏着宝贝。既然我不知道良心点在哪里，那就让这些人来告诉我。

0: 把守的人最多，一定在这里。果然是这儿。这几个人看来不好对付，几人所称的站位，进入大门的道路完全没有死角。要想进入养心殿，就一定要先引开他们。
1: 好像有什么动静，要不要咱们去看一下？
2: 什么动静不关咱们的事儿，咱们的任务就是看好养心殿，其余的就算天塌下来，咱们也管不着。
0: 这几个人还真难对付，看来要拿出点真火才能引开他们。
3: 是杨大头，
4: 不好，有人做了防范。

0: 不过是偷盗比试，何必要杀人呢？
1: 李四儿啊，你少冒哭耗子假慈悲，有本事你把！
2: 救命啊！杀人了！

这下热闹了，那就看一下是您厉害还是我厉害了。

0: 事儿。你还怎么跑啊？啊，麻利儿的把紫金龙枕放下啊！你觉得我们这么追来追去，追到警局里有意思吗？啊？怎么着？是要死一个呀？啊？
1: 不是，你烦不烦啊？啊？难道所有妨碍你的人，你都要赶尽杀绝，是不是？
0: 不一定。那些自不量力的一定得死，比如说你李三儿。
1: 这么回事啊？

0: 李四儿受伤了。你以为我千手佛会规规矩矩的跟你比呀？啊？如果能赢，我可以不择手段。我念你年轻有为，不要跟东方白投到我千手佛门下，我包你后半生荣华富贵啊，怎么样？
1: 想多了。帮东方白都不会帮我千手佛。
2: 为什么？
1: 还真对不住了。
0: 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哦，李四儿，让我

0: 我们去追刚才跳下屋顶那个家伙。
1: 那这个人呢？
0: 没听我说吗？去追刚才跳下屋顶的这个人交给我。
2: 是，兄弟们走。

根据我的推断，这第三回合还得是李三胜。那他很快就会带着紫金龙枕出现在这里。好，你马上派金刚的警察给我埋伏在隔壁。等他一进来，以你的衰卑为号，我们破门进去，将他截获，逼他拿出教训。

东西我拿到了，第三局我赢了，请严署长按照事先的规定将千手门逐出北平。

0: 快松一下！快快快快！上面先生，李三没来，就留了一张字条，说他赢了。走。
1: 看来陈小虎知道我们在找他，鬼藏起来了。这更说明胶卷一定在他手上。
0: 哎呀，不就是一卷胶卷吗？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现在国内有卖的，要不我安排人给你买几卷？
2: 这胶卷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精英们冒着生命危险，花重金从济南弄回来的，里面的内容价值连城，把它交到第六师团福田岩柱冲战的手中，会发生一件载入历史的大事。现在被盗贼偷走了，如果他跟华新会相同，你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3: 这胶卷这么重要，这里面到底派了些什么？我先把它藏好，静观其变。
2: 哎呦，既然事情发生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了，那我看还是请山木先生出个万全之责吧。
3: 好，从现在开始，后面的事情要听从我的安排。行。
0: 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
1: 哎哎，山木先生说的对。

0: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

0: 想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

0: 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什么人？严署长派人来了。
1: 严署长，
0: 老大，怎么办？来得可真快啊！不见。
1: 老大说了，不见。 没听见吗？说了不见，还敲什么门呢？来人说了，他猜帮主会避而不见，所以让我转达一句，他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而且还说准备了一份大礼。

0: 阁下是哪位呀？
1: 我是严署长的朋友，给你带来了个好消息。
0: 不就是比武那破事儿吗？
1: 你猜对了，就是比武那点破事儿。
0: 嗯，
1: 我来是想告诉你，这次比武你赢了。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你和李三的比武，你赢了。
0: 没明白。
1: 你现在可以安心地留在北平，而东方白就消失。
0: 您是哪位啊？在警局里我压根没见过您呢。
1: 我是哪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带来的消息。

0: 这么一说，整个事情你们都门清啊啊！可是今天是李三拿走了紫金龙枕，不是吗？
1: 李三做了什么，我不感兴趣。我们老板只是不希望东方白的燕子门留在京城。
0: 您老板谁呀？
1: 你还记得东方白中毒的事情吗？
0: 你下的？
1: 没错，东方白和我们结怨已久，我们老板只是想借此机会把他赶出京城，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你的一个小忙。
0: 您家老板谁呀？
1: 不好意思，该让你知道的一定会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你问了也白问。
0: 明白了，余力送客，
2: 请慢点来。
1: 我的话你可以不相信，有一个人的话你们不会不相信的吗？
0: 哎呦，严署长，您这是什么情况啊？啊，
1: 严署长和我们老板是老交情，如果这次你们要是争一点气的话，也不至于我们出面了。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境地，也只能我们出马了。
0: 您的意思是你们联合起来助我们坚守门一臂之力啊？
1: 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完全对。
0: 没明白。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干掉了东方白，严署长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你们这次比武他都可以不知道。
0: 既然话说成这样了，那我应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实不相瞒，兄弟我呀是有伤在身，根本带不了徒弟打什么仗啊。再说现在不是杀死东方白的最佳时机，你瞅瞅燕子门啊，壮大了不少啊，啊，不是吗？
1: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东西。
0: 哦。

0: 这些东西的威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有了他们，你们不就有胜算了吗？
1: 这是日本话呀。

0: 是日本人呐、
1: 有见识。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如果还不答应，那事情可就麻烦多了。
0: 明白了。

0: 新首府早就没有退路了。余力，
1: 老大，
0: 咱干！
1: 干！
2: 好，是条汉子。
0: 那外边是什么东西啊？

0: 快去！没事。东方大哥，你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父母，叶子们有难，我理应万死不辞。我李三，
1: 李三，这件事，大哥的确让你为难了。其实
0: 我李三已经得到紫金龙枕了。

三儿，你赢了也不告诉我没事儿，害得我们大家都为你担心呢。不过这下可好了，千手佛要被赶出北平了，我们大家可以留下来了。把那好消息告诉兄弟去，来走。

0: 帮助啊，时日不多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我会尽快想办法找到解药的。
1: 我也四处打听过了，这种解毒的药只有在日本医院里有，一般人呢拿不到的。
0: 那知道药名吗？
1: 不知道。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哦，对了，胡长清，上次我跟

吵什么呢？这帮大老爷们儿晚上都不睡觉啊。去看看他们搞什么鬼。

0: 了今天的胜利，我们共同举杯干一杯，好不好？
1: 来，
2: 李三兄弟呢？怎么没来呀？
3: 喂，你们这帮大男人也太不讲究了吧！这么大一件喜事都没有人来通知我，要不是我自己出来了，是不是要等到明天早上你们才假惺惺的告诉我？
4: 小婉呀，你醒了，李三赢了千手佛，我们可是庆祝了一个通宵呢。
3: 也太不把我小婉当回事了吧！
2: 是想通知你来着，可是谁敢进你的房间啊？要是虎掌骑进去了，被你发现了，你还以为他来做什么坏事来了，给他一巴掌，他不得恶心一辈子啊！啊！
0: 房主，什么时候你拿我老胡开玩笑了？
3: 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呢，你们还拿我开玩笑？要不是我，李三哥能这么顺利赢得第二局吗？哎，对了，李三哥呢？
2: 嗯，我们也正在找他，还以为和你在一起呢。
3: 大晚上的，我们俩在一起干嘛呀？
4: 哎，东方大哥，你的气色好像好了很多。
2: 嗯，看出来了。嗯，好了吧？这得有劳胡掌旗调配的方子，气血好了很多，对吧？
4: 看来胡掌旗有两下子嘛。
0: 我哪有什么两下子，都是你李三哥的功劳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啊。
3: 嗯，那我也去喝几杯。
5: 去吧。
3: 嗯。

0: 这是你？你是？
1: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燕子霞。
0: 燕子霞，
1: 对，
0: 我是佐藤。
1: 啊，找的就是你。这支箭你可能不熟悉，但这支箭上的毒你一定会很熟悉。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这个解药，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0: 嘘，
1: 在哪里？
2: 我真不知道。
1: 啊，要骨气。在哪里？
2: 我真不知道。
1: 嗨。
2: 我知道。哎，
1: 拿来，
2: 我去，就这两盒了。

前面直走，左拐。啊，谢谢啊，没事儿。

0: 这个李三儿怎么还没来呀？你去看看。
1: 那我去他房间去看看。
2: 竹板这么一打呀，这别的咱不夸，夸一夸这个燕子李三名气实在大，名气实在大。啊！他腾空踩松叶，落地轻无声，徒步走路他更是快如风，更是快如风。要说这李三真是有绝活，那叫啥绝活？您就是踩破脑袋那也踩不着。
3: 不在，他可能去帮你找解药去了，还没回来呢。
0: 通药？
3: 对呀、啊，
0: 通什么药？
3: 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医院帮你找解药去了。可我没想到这么久还没回来，他总是坚嘱过我，不要让我告诉你。
4: 去喝酒。

0: 东方帮主，多日不见呐！啊，东方帮主，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呢？摆这么大桌也不通知我一声，也让我沾沾喜气，不是？
1: 大饼，你个混蛋！你和严署长不是有约定吗？我们没赶紧走，你还带人杀过来了。
0: 什么约定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啊！
1: 坏了，帮主，他们不会是先斩后奏吧？
2: 千手佛，你给我听着，你小子果然耍赖呀！不过我早有准备，没想到吧？啊，
0: 东方帮主，要说耍赖，是谁耍赖呀？啊，东方帮主，您装病在家，找个人来替你比武，这不叫耍赖呀？啊，
3: 兄弟们。

0: 还藏了一手。
1: 不能这样坚持下去也不是办法，走吧。
0: 咱的秘密武器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2: 子弹了，没有子弹怎么打呀？
1: 他们怎么一下子有了那么多军火？他们肯定和帮主一样的，事先都有准备的。

0: 大明，你给我听着！你今日想灭我燕子门可以，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师父生前对我们的教导吧？你我的恩怨和众兄弟毫无干系。 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灭了我的燕子门，那你又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死去的师傅？你又如何让众兄弟服你？不论是你的兄弟，还是我的兄弟，都是有情义的好兄弟呀。 他们也是娘亲父爱的人，所以我不想再伤及我们所有兄弟的性命。如果你还念及我们同门师兄弟的情谊，那你和我就按本帮派的帮规，生死决斗。
1: 回答我，胆小鬼！帮主，
2: 不能去，
1: 帮主，
2: 不能去，
1: 帮主。
3: 你不能去。

别开枪！你可以轻松地拿走我的性命，但你想清楚，作为帮主，其中的一条帮规就是以兄弟的性命为第一，以服众为帮本。如果你一定要执迷不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弃帮规于不顾。 那就是本帮的叛徒。即使你坐上了帮主的位置。

0: 说的好极了。
1: 哦，那我们今天就把咱俩多年的恩怨做个了结呀。啊，一山容不下二虎，那我们就按照本帮的规矩来个生死对决。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

0: 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太湖之畔，鱼米之乡，留下人和土地的故事。
7: 老话说得好，种田人万万年嘛，万万年能够种下去，肯定要种的。
1: 从刀耕火种到无人农场，古老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8: 这里很古老，历史悠久，老百姓过的是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
1: 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寸土寸金的智慧稻田，打造今日乡村新气象。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智慧稻田，种出江南好味道。

0: 金秋时节的苏南大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无锡西山区的严家桥村，6000多亩水稻田正等待收割。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五日前后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0: 稻谷成熟期最怕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接到天气预警，老吴想尽快完成自家200亩晚稻田的收割，便给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小孙打了电话。
2: 哎，孙哥，那是无人的收割机帮我来一点地做脱的200亩地。
0: 2023年年初，村里的农机合作社购入了几台新设备。春夏耕种时，种粮户们就用上了无人翻耕机、无人插秧机。前几天，老吴在小孙那里又看到2台无人收割机，正好可以试一试。
3: 下载一个软件，申请一个账号，像打游戏一样，它就自己收割了。
0: 田埂上说着话的功夫，打好点、定好位的无人收割机已经自行在稻田里忙活了一圈，10多分钟就轻轻松松干完了农活。

0: 是说的这个无人收割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手机操作的。
0: 我看它一溜一溜的哈，特别快。
1: 这个比人工开的要速度快一点。
2: 农业的发展，从全靠人力的传统种植，到人工驾驶农业机械，再到智能化应用，就在这样快一点的速度里，一步步把种田人从辛苦的农活里解脱出来。这几年，依托北斗卫星自动导航系统，使用数字监控、数字传输的无人农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乡村中。
1: 以前都是用人工镰刀割的，像这个稻子啊，一天只能割一亩地。后来有了有人的，一天割个可以这个20亩、30亩。到现在这个无人的，现在可以用一天可以割到60到70亩。
3: 像我们这种无人的收割机的话，一亩地的成本大概可以省个20块钱。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无人的翻耕机。那个一亩地也能省个20块钱，再加那个插秧机，一亩地可以省个40块钱，再加那个植保机，最起码省个100块钱吧。前村一共有6000亩地，然后
4: 就是60多万。
3: 对。
2: 科技带来的改变，让严家桥人对农民这个古老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
1: 老话说得好，那个种田人万万年，万万年那个种下去肯定要种的，对吧？像老早以前那个万要每天练朝王头背朝天，那个乡村振兴以后，那个政府帮我们那个土地都连片了，对，连片以后你用这个无人收割机啊，省时省力啊，无人的真的是挺好的。
2: 为了让大型农机能够施展开拳脚，村里曾经分散的8掌田零星地，如今都连成了一片片30亩到50亩的大田。放眼望去，金黄的稻浪层层翻滚，如同诗中描绘的场景。稻香熟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稻田怀抱中的严家桥人，就这样迎来金色的秋天。
0: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一边是古香古色的水乡风貌，一边是现代乡村的时尚便捷。在这里有太多像老吴这样的庄稼老把式，亲历着家乡每一寸土地的变化。从全靠人力的传统农业，到今天数字化的智慧农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耕耘着幸福的生活。
2: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地处无锡、江阴、常熟三地交界，一条沿阳河穿村而过，跨河而建的四座桥连接起两岸人家，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河四桥六街的格局。相传元朝晚期，严姓人家在这里定居，修建了一座严家桥，村庄因此得名。收完水稻，老吴回了家。
1: 这里是我的菜园，是我家的菜园。
0: 哦，
1: 那里还有个鱼塘。
0: 哇，很齐全啊！
1: 我带你到我家参观一下。
0: 好，家里很大呀。
1: 还可以吧。
0: 阿姨辛苦啊！
5: 不辛苦不辛苦。
0: 哇，正在做这个红烧肉呢哈！
5: 哎，我们无锡的那个红烧排骨嘛，红烧肉、
0: 真的很香。哇，好有食欲哦，看着。哎呦，那边还有这个大螃蟹。
5: 对，
1: 大螃蟹就是我们这边的稻田蟹。
0: 还有虾，这都是非常这个典型的这个咱们江南这边的这个菜哈。
1: 对对对，
0: 香喷喷的红烧肉、红烧排骨来喽！哎呀，怎么有这么能干呢？
2: 稻田里的蟹，小河里的虾，再配上新米，自家田地里的产出便能凑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1: 现在就是那个生活条件好了。
5: 在年轻的时候嘛，我嫁给他的时候，的确是很苦很苦的。因为像我们一起的就是姑娘家嘛，就是我们一起闺蜜，我嫁的是最差的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娶老婆嘛，就这样就办一个酒席就好了嘛，就这样马马虎虎就这样结婚了。
0: 现在这个收入还可以吗？一年大概收入可以多少？
1: 那个200亩田嘛，弄个

0: 十几万，
1: 已经算蛮厉害的。他没让我失望了，到现在，他怎么现在都羡慕我了？
2: 如今，老吴夫妻俩每年都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老两口感叹着生活的变化，也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品味着幸福。太湖之畔的这片稻田，见证着水乡人家生活的变化。人们在世代耕耘的土地上，探索着无限的可能。从传统的稻谷种植，到创新的稻田蟹、稻田化，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人均年收入从十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6万多元。
3: 农用设备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更是严家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农活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辛苦的代名词，在科技的助力下，即使是忙碌的丰收时节，大家也可以腾出时间来过过悠闲的日子。这不，刚从地里回来，就走进了小剧场。

0: 严家桥是太湖一枝梅戏剧的主要发源地，高亢清亮的吟唱传续了2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当地百姓所喜爱。
1: 我看老百姓都悠悠哉哉的哈，你看这边的这个村民种完了地还能来听听戏呀、啊、聊聊天喝喝茶。嗯，
2: 这里很富饶，历史悠久，有文化，又有很高的这个收入，老百姓过着是个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到现在的我们这样小康生活，已经有6000多年了。
0: 20世纪50年代，严家桥所在的西山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稻谷就已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据记载，商朝时，周太王之子泰伯为让王位，避居到今天的无锡梅村一带。那时的江南平原上，沼泽密布，野兽出没，一片蛮荒的景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满足不了温饱，只能狩猎捕鱼，过着半生为食的日子。泰伯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为一年两熟的水稻小麦轮种，同时教授百姓栽桑养蚕，饲养家畜。为治理水患，泰伯又领着大家开掘出江南第一条人工河流，也就是今天的博渎河。
2: 首先他要兴修水利，就是改堵为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开了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就叫博渎。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带过来什么？青铜器。青铜器由青铜做的镰。
0: 在泰伯的带领下，一个水旱从人的鱼米之乡渐渐展露出雏形。河流上舟楫穿梭，田野里稻花飘香，人们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日子。如今泰伯的故事写进了无锡通史中，也把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深植在这片土地。
2: 所以我们讲开拓，开拓，开拓不是一般的想象的，都是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崇尚泰伯，泰伯就是这样。
0: 原本蛮荒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稻谷从此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腊月吃陈饭，正月煨秧田，立春鞭春牛，每餐饭食，每一种风俗都与稻谷密不可分。

0: 明末清初，严家桥逐渐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后期，依托水路便利，这里是无锡东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清末，《西京乡土地理》中记载，严家桥土地肥沃，乡人颇富，商业繁荣。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鳞次栉比的各色商铺茶肆中感受当年的繁华。老码头旁的四个大粮仓更是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严家桥作为产粮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建起了当时无锡最大的储备粮仓。
1: 这个地方很大的，我们小时候要一直到这里来玩的。
2: 一般这个圆形的，它就粮食放的比较多一点，里边的空间大。还有呢，它这个
3: 窗户吗？
2: 窗户是出气的。
3: 出气的。
2: 出气的，哦、那个粮食都堆在里边呢。它也有热量放出来的，不能就是说一直关在里边的，
3: 不能捂在里
2: 面，也要通风的。
0: 四个大粮仓，每个都能存粮100吨以上，可供10000人吃100天。如今，这些传统的粮仓已经不再使用，但对于严家桥的村民们来说，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黄建平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他的仓库里，整齐地排放着50多台不同年代使用的农用机械。这一台台农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记录着严家桥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历程。
3: 挺有这个年代感的。
4: 以前嘛，就是都是靠手工的呀。
0: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人多地少，很多村庄人均可耕种面积不到6分，且多是分散的巴掌田。要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想尽了办法。老黄还记得，他5、6岁时，就常常跟在爷爷身后，四处开垦荒地。
4: 垦土垦金嘛，都要利用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水稻的那个排水沟下面啊，有一个小地，那个地其实不耐利用了，靠近河的那个。哦。他也把它整出来种了一点水稻。
5: 哦、非常珍惜每一寸土地。
4: 还有那个每一个土地，70年代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水稻起来的时候，下冰雹了，那么这个粮食就打飘了，收不起来。辛辛苦苦一年了，分不到红。我父母那时候还切小的。1-2块钱，我父亲那时候，哎，晚上也睡不着啊，老是抽烟，那怎么过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0: 回想起记忆中的荒年，老黄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1972年，严家桥村用上了国产手扶拖拉机。老黄的父亲很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手扶拖拉机手。
5: 这个是最早的那一批了吧？
4: 对，最早的我父亲一辈的时候，就是这个拖拉机，每个大队啊配一台，那是配下来带着大物化回到那我们村里面的，
5: 特别光荣，
4: 很光荣，因为那时候没有农机的，整个一个大队的那个耕地就靠它了，钱耕啊、维修啊，这回都是我老爸去参与这个事情。
0: 那个时候，为了方便拖拉机耕种，村里把许多零碎的小田并成规整的大田，每亩稻田的产量从300多斤提高到了600多斤。1976年，严家桥有了当地第一家农机站，庄稼人的底气更足了。一如当年泰伯奔吴，为这片土地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农机的大量引进，让村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全村开始改种双季

0: 人们看到发展农业机械的好处，不断进行更新升级。20世纪90年代，老黄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方向盘。那时，国外大型农机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许多村庄都用上了外国机器，但精通维修的技术人员却寥寥无几。有一次，老黄去给邻村送配件，看到一部外国机器坏了，大家围着发愁。
1: 那时候我正好也在那个村里面送配件过去，我看到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没有那种线路图啊？因为我学过无线电修理，他拿出来我看了，看明白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一个启动的汇光继电器坏掉了。他说我说你有车里有没有试一下？啊，他说有，然后拿出来响了。响了，他那个修理费那时候是人家要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啊，就琢磨要学这个修理。
0: 一次修理费将近20000元，这让老黄心中较上了劲儿。他开始自学外语，研究机械图纸，很快就掌握了维修外国设备的技术。
1: 我自己慢慢学习，我在97年、98年就开始重点修理这个机器了，生意火爆的。就是整天帮人家修这个。
0: 修外国机器，生意虽然火爆，但老黄心里总觉得缺了点啥。在科技的助力下，农业的发展飞跃向前。2012年，严家桥的6000多亩农田开始逐渐建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每亩水稻的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老黄惊喜地发现，田野里奔跑的机器中，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智能。虽然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有些跟不上了，但老黄仍觉得扬眉吐气，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的身上。2011年，小黄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接了老黄的班儿。但这一次，他从父亲手中接下的不再是农机的方向盘，而是一柄遥控器。年轻人把农机飞上了天。从手工农具，到手扶拖拉机，到外国机器，再到现在智能化的国产设备，祖孙三代见证着中国农业机械的起步到壮大。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潮流，无人技术更是未来农业的方向。不忙的时候，严家桥人都会驱车到10多公里外，看看未来农业的样貌。
2: 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啊来。
0: 这是江苏南部第一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各项环境数据被农情监测系统实时采集，通过 5G 网络上传云平台进行分析处理。点点手机屏幕，一台台无人农机在智能控制、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帮助下实施精准作业。500亩稻麦轮作的无人农场，实现了从播种、监测到收割的全自动化。靠人力变成了靠算力，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在耕耘了几千年的稻田里，正创造着新的奇迹。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图景，让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严家桥人有了更多的憧憬和期待。
3: 外观怎么样？

0: 收完稻谷，村民要为来年开春的育种育秧做准备。严家桥一年一度的选种会开始了。一排电饭锅里蒸出的都是育种中心这些年培育的新品种。
1: 您觉得这个大米怎么样？我看您很专业，好像
2: 这个大米，这个120-130是可以的。
0: 好的品种会在来年得到推广。这样的选种会源于20多年前种粮户们遭遇的一次困境。周小江还记得1999年有一次高温天气，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导致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上长满了绿芽。
2: 这个稻子上面都是芽，都是芽了，你看上去轻的了。
1: 亏多少钱？
2: 但是亏了种5万多块钱。那个时候5万多块钱不得了了。
1: 那时候一年收入可能也就1万多。
2: 关键是主要是天气，还有一个是种子也有关系。你如果说拿到好一点的种子，它不会发芽。
0: 那时候无锡没有自己的水稻品种，许多农户要到外地去购买种子，买回的种子很多不适应本地的气候和土壤。2011年，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来到这里，一座现代化的育种中心落户在了村子旁边。十多年来，培育出十多个适宜当地种植的种子，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这让村里6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年年丰产，每亩地的产量达到1200多斤。
1: 好种才能育好粮，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仅是年年丰收的粮食，如今互联网时代给严家桥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创意，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玩出了新花样，给古老的乡村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
0: 久经风雨的严家桥村如今正绽放出新的光彩，每年12万人次的游客为村庄带来200多万元的收益。
3: 讲一个流传江北，长江以北，因为无锡的就是在
0: 回乡3年的强天宇正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绘画爱好者选取最佳的写生地点。作为村里聘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小强为家乡量身打造了许多文旅项目。嗨皮新田园、乡村昆虫展，一场场既新潮又接地气的活动，为村庄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4: 其实在这2年的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之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本村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能够有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现在的话，很多城市人他们是羡慕我们严家桥的生活啊，我们有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居住空间，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小菜园啊，还有鸡鸭鱼鹅啊，自己可以养一点，对吧？自己每年有点收获，也是很快乐的一种乡村生活。那所以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在回来。
5: 这一个百米长呢，就是当时唐家为了前来务工的。
0: 在外工作多年的小谢回村当起了村史馆的讲解员。从国外回来的钱小波夫妻俩在自家的稻田里办起了孩子们体验农活的研学基地。在这些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严家桥40都有风光，处处皆是美景。连续举办了3届的稻香文化节、稻田音乐会，更是让村庄人气大增。这片祖辈耕耘过、收获过、淌过汗、洒过泪的稻田，如今正以宽博的胸怀拥抱新的时代。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兄弟，回头见。
11: 兄弟，不见了。
12: 上！
13: 兄弟们，不要着急倒下，带我先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整大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 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农历8月2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国庆假期，我省日均访客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7.8%，省外客源主要来自江苏、河北、河南，境外访客偏好目的地集中在青岛、济南、烟台。假期归来，晒照需谨慎，马赛克并非绝对安全，看不见的信息或许透露拍摄详细地址。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狭河线三。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1: 济南晴，16到28摄氏度。德州晴，12到28度。聊城晴，13到28度。泰安晴，11到27度。菏泽多云转晴，13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6度。济宁阴转多云，14到26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9到23度。烟台晴，14到27度。威海晴，15到27度。潍坊多云，14到28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4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4到29度。济南晴，16到28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今年国庆，山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4点，国庆假期我省日均访客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7.8%。
1: 跨省游与入境游热度提升显著，访客量同比增长12.5%。省外客源主要来自江苏、河北、河南，境外访客偏好目的地集中在青岛、济南、烟台。其中，青岛市境外访客平均停留时长最长，达2.7天。十一黄金周秋景宜人，全省重点景区访客规模排名前3，分别为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青岛海滨风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智慧旅游持续升温。假期期间，景区访客使用大模型相关 APP 的人数同比增长超5倍。红色加旅游成为热门出行选择。青岛海军博物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孟良崮烈士陵园、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景区人气高涨。以艺为约，与城相见，演艺活动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平均增长18.5%，演唱会经济效应显著。以烟火为引，赴风味之约。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夜市里人潮如织，各色美食琳琅满目。其中，青岛台东步行街夜市、济南环联夜市、淄博八大局夜市化身夜间最热打卡地，在晚上7点至8点达到客流峰值。
0: 手电经济是一座城市商贸活力的晴雨表。假期里，山东各地的手电也以更高品质、更强体验感，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1: 国庆假期，名创优品旗下超级名创鲁南手店在临沂开业，每天来这里打卡购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店内货架上各类热门 IP 盲盒、手办、主题潮玩产品琳琅满目，单日平均销售额达到12万元。
2: 答应孩子给他们挑选2样作为小奖励吧，作为放假的一个奖励，他们也特别开心。
3: 都很齐全，都有，也不用大老远跑那边去一下那边去一下的了，都在这儿，都挺好，
4: 比较符合我们的自己的审美。
1: 这家手店空间设计打破了传统零售店货架加过道的刻板印象，将各类主题陈列区重构为一个个沉浸式布置，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移步换景，也契合了当下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5: 吸引了年轻的客群专程到店，自发在社交平台打卡，热度持续攀升，同时带动了商场的客流持续增长，真正发挥了手电经济带给我们的客流和业绩的双增长。
1: 在淄博，德泰智慧机器人 6S 科技手电也正式营业。这家门店及机器人的互动体验、产品销售、运维服务于一体，能够适配商业运营、科普教育、家庭陪伴等多种场景。
6: 刚才也跟机器人下了五子棋，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城市消费越来越新潮，越来越有科技感。
7: 青岛的风里，一半是海的味道，一半是麦芽香。但今天呢，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味道，在120多年前，它就曾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清晨里。没错，就是咖啡。
1: 山东首家咖啡博物馆，青岛。

0: 四分时咖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里由1928年老火柴厂旧址升级改造而成，打造集科普展览、烘焙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文艺消费新场所，
1: 更好的能让消费者深入的了解一杯咖啡背后的很多的故事，能够把世界各个产区不同的处理法、采摘方式以及咖啡烘焙的一些深层的东西能在这个空间里边体现出来。
2: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在山东，影院观影和文旅、非遗、公益等多项发力，电影家正激发出假日文化消费新活力。
0: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为应对观影高峰，日照当地影院日排片量较平日提升30%，每日首场观影场次提前至上午9点，最晚场次延至午夜，并增派引导人员优化检票分流，全力保障观影体验。
3: 没有一家人出来玩过，尤其是看电影，然后我就想让他们陪我看一场电影，然后我们去吃个饭，感觉非常好，还看到妈妈哭了，特别感人。
0: 影院之外，一张小票根正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在吴地县，国庆档观影客流持续走高，市民可凭电影票根前往吴地古城，免费体验黄河泥陶等非遗技艺。
4: 没想到这一张电影票能有2种体验，感觉物超所值。
0: 从影院到古城，从银幕到指尖，影院流量持续向文旅消费延伸。
5: 一天最少要比平常要多几十个人来我们店里去体验，它很好的增加了我们黄河泥陶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宣传。
0: 公益电影也在拓展文化惠民的新场景，在济南上新街文化街区，跟着电影逛市集活动亮相，电影放映与文创展示、休闲消费融为一体，让市民逛着市集就能看一场电影。双节期间，电影市集活动在全省热点景区、商圈、社区开展超过100场次。
6: 和电影的那种氛围还不一样，觉得挺新颖，而且这部电影又是我最近特别想看的，就觉得非常好。
2: 假期归来，不少人可能会将出门旅游时拍摄的照片整理一下发到网上。开心归开心啊，但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7: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8: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7: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8: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7: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
8: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2: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不经意间暴露出这些信息。如何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7: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

0: 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1: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0: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1: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0: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1: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获悉，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300元飞新疆，200元飞丽江，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
3: 平台数据显示，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超30%。记者搜索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裸票价格200元，飞往泉州230元，�飞往乌鲁木齐300元；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元，飞往沈阳300元；广州出发，飞往青岛259元，飞往成都309元。加上机件燃油费，价格仍低于高铁。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同样明显，多城市有出境游低价机票在售。近一周，北京至首尔最低518元，上海至胡志明460元，成都至曼谷286元，广州至吉隆坡329元。
2: 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号零时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3: 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膏满黄肥，蟹肉鲜嫩，让人垂涎欲滴。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咱们都知道呢，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不建议食用。
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3: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胝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另外，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冷藏存储，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冷藏冷冻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
2: 专家介绍，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要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

0: 少量的温黄酒、红茶、舒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至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至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0: 今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作为深秋的标志性节点，天气正是从凉爽转向寒冷，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凉燥特征愈发明显，同时呢，也是呼吸道关节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
1: 古语有云：“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万物阳气收敛，阴气渐盛，空气湿度不断降低，人体极易出现口鼻干燥、咽喉不适、皮肤干裂等秋燥症状。尤其是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人群，更易受凉患病。因此，寒露养生需遵循“先护阳，再润燥”的核心原则。
2: 养生核心重在防寒护阳、收敛精气，要遵循内贴身、中宽松、外防风的穿衣法则，切忌骤然增减衣物，重点护住脚踝、腰腹、脖颈，做到寒露不露脚。建议大家每晚用温水泡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驱寒散气，早睡不熬夜，帮助身体收藏阳气。尤其是老人和小朋友，早晚一定要按需添衣，循序渐进保暖。
1: 专家提醒，寒露养生重在养阴润肺、内外同调，在做好外在防寒保暖的基础上，更需通过饮食、运动等方式顺应节气节律，内养脏腑，缓解秋燥不适。
2: 寒露秋燥最容易伤肺伤阴，饮食上坚持减辛增酸，滋阴润肺，多吃温润果蔬和白色润肺食材，少吃辛辣刺激食物。日常除了饮食调理，还可以简单按摩迎香、列雀、足三里等养生穴位，缓解秋燥不适，提升免疫力。另外，秋季天气干燥，室内可以适当增加湿度，少去人员密集封闭场所，适度温和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就能有效规避换季常见病，安稳度过深秋时节。
0: 昨天，随着9月至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全部结束，最新一期球队排名也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中遭遇3连败，国足的排名下降5位，从原本的第91掉到第96，再次探底。巴勒斯坦在战胜国足后，排名超过了国足，到第92位。此外，泰国队在本期的排名中达到93名，也排在了中国队之前。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声明说，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0: 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迎战本届赛事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最终郑钦文以总比分2-1赢下比赛，在自己24岁生日的前一天拿到中网女单8强门票。稍早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搭档西尼亚科娃以2-0击败巴尔通科娃赫瓦林斯卡组合，晋级女双8强。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经过3年的封锁、杀戮与破坏，以色列已将加沙地带变成了一片不宜居住之地，摧毁了一切。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0: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整整3年。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3年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1: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军事手段作为首选，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平民伤亡，威胁地区安全稳定。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另外，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

0: 并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1: 欧洲执着于军事化的构想，欧洲热衷于推动欧盟这一原本的经济集团实现军事化，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换句话说，据我们理解，未来欧盟将形成3个维度：经济、军事和政治。佩斯科夫表示，欧洲方面寻求军事化的想法是基于与俄罗斯对抗，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近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首届中国车展，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成果。
1: 在本届车展上，包括吉利、奇瑞、东风等在内的多个中国品牌参展，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
2: 我们想找性价比高、能效出色的车型，看中了混动汽车。
1: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品牌进入阿根廷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阿根廷政府自2025年通过并启动零关税优惠进口机制后，中国产汽车，尤其是电动与混动车型，开始加速进入阿根廷市场。阿根廷发生了巨大转变。2018年这个品牌进入这里时，很难说服阿根廷传统消费者尝试购买中国汽车，他们当时并不习惯。而现在消费者不再纠结要不要买中国车，而是考虑该买哪一款。凭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先进的技术，中国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阿根廷街头。据报道，中国汽车在阿根廷的销量从去年年底的2%上升到2026年的10%。业内人士称，在阿根廷销售的每10辆新车中，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随着更多中国车企在拉美设厂，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早安山东，祝您早安。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在和有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哎，我跟您说哈，啊，咱们今儿可有好吃的。
0: 立冬，啊，你别说呀，你答应过我的。
2: 哎呀，你说我说不都一样吗？
0: 那怎么能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下回有什么事我可不告诉你了。
1: 这个两位啊，你们俩这个官司到底怎么回事？说的我是一头雾水，懵懵的。嗯，你们俩谁能告诉我一下啊？还有立冬，你刚才说的那个好吃的，又是怎么回事？
2: 这回我跟您说啊，刚子可是下了血本了，他买了好几个辽参给大家吃了。之前跟我说好了啊，说给我6个辽参啊，张老师，我分您3个，怎么样？够意思不？
1: 哎，这个完全可以有啊，那我得谢谢刚子了啊，这回下血本了，买了几个辽参，也让我们补充补充营养。哎，刚子，怎么想起来买辽参了？
0: 哎呀，阮老师，这不是前两天您说吗？吃什么来着？能那个补充那个胶原蛋白啊？哎，我就想到了海参呢。哎，这个东西对身体可好了。所以我就买了点辽宁的海参，我想着让大家补一补。哎，不过这次辽参呢，我可不给立冬吃了，
1: 不给他。
0: 对呀，
2: 啊，不太这样的。
0: 替我保密啊，我才答应给他6个的。哎，结果他什么都抖了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一个也别吃啊，
2: 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吧？你都答应我了，
1: 你之前答应替他保密了，
0: 你别不承认啊！哎，我这可有视频为证啊，阮老师啊，来，你看看这视频，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
2: 干啥呢，刚子？啊！
0: 哎呀妈呀，干啥呀？

0: 吓我一跳啊，这么大声呢，啊，
1: 又在这偷偷摸摸的找那个好吃的，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冰箱里边这点东西，早晚得让你吃哭。
0: 哎呀，我才没有呢，我今天是把冰箱里放好东西，
1: 放东西，哎，
0: 这好东西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1: 有好东西啊，那我得吃。
0: 哎，别，
1: 不是，
0: 哎，不，你先别翻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一会儿、啊、
0: 等阮老师做好了，给你个惊喜不好吗？急什么？
1: 你这还整得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准备的是啥。不过我都不用猜，我也知道你准备不了什么好东西。
0: 啥意思啊？
1: 你一般吧，有好东西你基本上直接就吃了，很少说你能有留着的时候。再者说了，你是谁呀、啊、你那么抠门。
0: 我抠门？
1: 你就算有好东西你能想着我？最多你也就让阮老师尝尝，你早把我往一边去了。
0: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说我抠？
1: 我
0: 买过不少好东西吧、还说我不给你吃好吃的、我有什么好东西忘了你呀、
1: 你
0: 真是，你就属于白眼狼了。吃完你就忘啊，下回你看我还给你吃
1: 吧。
0: 一会儿我让阮老师做小米扣辽参、一根辽参也不给你放啊，我就让你干喝小米粥。
1: 哟，小米扣辽参呐、
2: 说漏了。
1: 这么说你刚才放的是辽参是不是？你今儿可是大出血了，这可是大出血
0: 啊！地头你就坏吧！我不让你看的，你就套我话。
1: 你看，
0: 哎呦，没想留着这
1: 你自己说的啊，
0: 没想留着点神秘感。这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1: 其实啊，也不算都知道啊，不就咱俩知道吗？对不对？你知道，我知道，阮老师不知道
0: 啊，那是
1: 对不对？咱们呢就瞒着阮老师。等到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哎，你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不光说表达了你对阮老师的关心，也能给阮老师一个惊喜，怎么样？
0: 这样也行？
1: 哎，行，肯定行啊。
0: 不过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1: 那你要给我吃，我就能保守这个秘密。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不对？
0: 也是啊，说带这么好的食材，那阮老师肯定高兴啊。
1: 你别说他了，你就说我。我要是能吃上这么好的食材，哼，我肯定高兴。
0: 那行吧，只要你不说哈。那一会儿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阮老师说，哎呀，那我就给你那碗小米扣辽参里边我，
1: 你能，
0: 我放六个辽参，
1: 放几个？
0: 让你吃个够。
1: 六个啊！我的天，那你这可是太厉害了，光六个。不过那六个能放得下吗？
0: 你看你还说我小气，你就别管了。你说让那些辽参在那碗里挤一挤呗，他们肯定得听我的呀。我让他们坚持到节目结束之后，他们绝对能做到。
1: 那倒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那行。我就等你这六个辽参了，
0: 没问题。
1: 不过你买的够不够啊？你别给了我六个，你就没了。
0: 哎呀，弟儿啊，放心吧，不止六个。哎，说实话，我现在都希望这节目快点开始。我的辽参呢，加上阮老师的手艺，妥妥的美食啊！
1: 先别想了，再想那口水出来。
0: 哎呦，真是，
1: 我口水都快出来。赶紧先干活。
0: 对，先干活。
1: 你放心，我给你保守秘密啊。
0: 哎呀，保密。
1: 拜拜。
0: 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我也是想啊，反正也是给阮老师惊喜，对不对？咱俩谁说不是说呀，无所谓嘛。
3: 两位，你们俩先等一下啊，先听我说。这个视频上呢，确实是立冬说了保密，结果呢没做到。那么这个给不给立冬吃，刚子你决定。不过有一点我想问问两位啊，你们想让我做这个小米扣辽参之前，你们谁也没问过我呀，我愿不愿意做呢？是不是？我会不会做呢？你们也不问，直接就把活给我安排好了。
1: 你看吧，
3: 那我今天就不做了，我看你们俩吃啥。
0: 呀，别，阮老师啊，你看我这辽参都买好了。你说你要是不做，我们哥俩又不会，那他臭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1: 您不能看着他浪费，对不对？这个浪费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3: 是，
1: 您不老跟我们这么说吗？而且阮老师，我们也知道您太好了，是不是？尤其遇到这么有营养的食物，您肯定会给我们做的，给我们补充营养。不说，还能教大家怎么做，对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学一学，就是不一样的食材，咱们得吃出不一样的健康。
0: 哎，对，
1: 是不是？
0: 你看大家好像还没跟阮老师学过做海参呢吧？
1: 对，
0: 这可是

0: 次机会哟、大家不要错过哟、大家同不同意？是不是要求杨老师做、
1: 绝对同意、
2: 你们俩呀就知道用观众朋友来做借口，不过呢说的也算是没错。
0: 你看
2: 平时呢我也不是经常去买海参，正好呢这次刚子他买了，我就给你们呢讲一讲海参的营养，也教教你们怎么做这个海参，这样呢大家也能吃得更加有营养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我们俩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毕竟大家都知道哈，那个吃海参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2: 李东，这个你算是说到那个点子上了。
0: 如果贵呀、
2: 当然贵了。那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时不时的吃一吃海参，我们身体各个方面的功能都会得到一定的提高，那对身体呢真的是挺好的。我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啊，我有一学生啊，最开始呢看着这个黑不溜秋的海参呢不敢吃，后来呢勉强的大家都劝他吃吧吃吧，我们都吃了，吃了一根儿，他对这个海参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0: 哎呀，你说这个我有印象啊。要我说吧，也就是你那个学生和他倒霉，第一次吃海参就遇到了不喜欢的人。你说同一个桌子上的人吧，他因为吃海参吐了，
1: 是
0: 导致他也跟着吐了。你说那印象能好吗？这是没遇到我呀。这要是跟我坐一桌，也保证他吃得香香的。
1: 这话太对了啊！就是谁跟您一个桌子吃饭啊，那看你吃的太香了，胃口都大开。
0: 就是，
2: 还真是啊。刚子吃饭基本上不挑食，
0: 你看
2: 吃什么你就看吧，他都吃得很香。
1: 对。
2: 但是就是不太优雅。
1: 夸着夸着夸着吃了，
0: 老师，别让立冬给带偏了啊！刚才要说的可不是我，是那个学生啊。哎，对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2: 啊，对对对，差点让你给带偏了啊！就我那个学生，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吃海参啊。但是有一次，有一件事让他意识到海参的好处了
1: 啊，那就是有故事了。您说说吧。
2: 有一次他们同学聚会吃饭，他的一个同学呢，还特别喜欢吃海参，每一次吃饭只要饭店有海参，他必点海参。就那回吃饭呢，他的那个同学就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人合力好不容易把那个同学呢抬进了酒店，就给他开了房间，之后送到房间里，然后就都回家去休息了。我那个学生呢第二天呢就不太放心，所以呢早早的又跑到酒店去看他。你俩猜怎么着？
0: 我猜肯定没在床上躺着，屋里也弄得乱七八糟的吧。
2: 你猜？
1: 对，有可能哈。你说都喝成那样了，几个人抬到房间里头去的，那估计这一宿在房间里边那又是吐啊又是什么的，得折腾折腾的不知道什么样子的。
2: 反正他折腾多久这个谁都不知道。但是当我的学生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同学光着身子睡在那个地毯上，而且呢正对着空调的出风口
0: 啊，那不得吹感冒了呀。
2: 我学生也是这么想的呀，可谁知道那个同学醒了以后爬起来依旧是精神抖擞，而且是活蹦乱跳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什么感冒啊发烧他一点症状全都没有。我学生还说呢，他说我这同学身体可真够好的。可那个同学却说，这是我长期吃海参吃的所以后来呢我那个学生专门来问我，哎，这个阮老师啊，这海参它真的有那么好吗？
0: 阮老师，我觉得你这学生他心动了啊，有点想吃海参了吧。
2: 是，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长期吃海参身体能有这么好的话，就这海参多难吃我也要吃，这个可比吃药好吃多了。
0: 那是
1: 是不过您这么一说哈啊，我也想起来以前我听过的一个事儿啊，是之前我那同事跟我说的啊。他说呢，他以前是经常的加班熬夜，他写东西哦。有一次呢，说第二天呢要聚会结果前一天呢他不写东西吗熬了一通宵哇。然后中午去聚会的时候呢，一开始啊满脸灰色，就是整个脸色特别

0: 别难看，特别晦暗。
1: 嗯，
0: 然后呢，那眼窝深陷呐，就好像跟生病了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0: 后来呢，他说他去这个前台啊，要了一点这个即食的海参。
1: 嗯，
0: 然后就全吃了。
1: 嗯嗯嗯，
0: 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吧。
1: 嗯，
0: 他说当时呢是一改萎靡不振的那个模样。
1: 嗯，
0: 活蹦乱跳的，精神头十足。
1: 嗯，
0: 然后那两个眼睛啊，就用他的话来说，那叫炯炯有神，都放光。
1: 嗯
2: 啊，半个小时
0: 是。
2: 您这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一点啊？这怎么能信呢？
1: 啊，
2: 你亲眼看到了没有啊？
0: 我倒是没亲眼看到，
1: 啊，
0: 就听他跟我说
1: 啊。
0: 当时我觉得啊，是有点神奇啊。
1: 哈哈，
0: 嗯，
1: 李东啊，你这位同事说的这个事儿呢，多少是有点夸张的成分在里
0: 面。有点夸张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呢，这个海参虽然它没那么神奇，但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0: 能补这能量？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跟大伙说啊，因为这个海参里边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胶原蛋白、海参皂苷、海参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等等一些活性物质，以及钙、铁、锌、硒等这些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很多方面的问题，它全都有帮助。还有刚才我说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海参里边的含量可是高呢，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其中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简单点来说，就是对咱们身体的细胞修复以及免疫功能方面都有着非常好的积极的作用
2: 啊！怪不得你学生的同学在地上睡了那一宿都没事儿呢。
1: 啊，
2: 要海参有这么多帮助提升免疫力的营养哈，
1: 啊，
2: 那天天吃，那免疫力肯定是杠杠的呀。
1: 是啊，
2: 嗯，
0: 那海参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
1: 啊，
0: 跟您前两天说的那个骨胶原，它是一种东西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骨胶原也是一种胶原蛋白吧？
1: 你这个问题啊，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哦，
0: 还是有区别。
1: 对对对，
0: 嗯，
1: 海参里边的胶原蛋白并不是骨胶原蛋白，但是海参里边的胶原蛋白呢，对于我们关节的那个磨损方面有一些缓解方面的帮助。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更要吃点海参了，既能提高免疫力让我少生病，还能帮助缓解骨关节退化，那我可得多吃点哈。
1: 啊，
2: 我这腿脚得灵活灵活，我得踢那个村超去。
1: 又这话又说大了吧。我跟你说吧，
2: 啊，
1: 你要是能天天吃得起
2: 啊，
1: 你兜里得有点银子，你就天天吃一点也行。
2: 嗯嗯，
1: 那有句顺口溜，他是这么说的：海参是个宝，营养真不少，提高免疫力，补骨效果妙，经常吃一吃，那健康身体好。
2: 哎呀，阮老师，
1: 啊，
2: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
1: 啊，
2: 可也不能天天吃啊。
0: 是，您还不知道他吗？
1: 啊，
0: 他哪有钱能天天买这海参吃？这次啊，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省吃俭用才买的这辽参。
2: 哎，对对对对对，说到这次辽参呢，阮老师
1: 啊，
2: 您什么时候教我们大家做辽参呢？小米扣辽参呢？忘了，
0: 别的不行，他还点上菜了，你看看。
2: 哎，你不要那个扣那六个啦，
0: 有
1: 扣六个啊，
0: 也行
1: 啊。算了啊，这个刚子，看在你今天带了辽参的这个份上，我今儿给你做一个加长版的小米辽参
2: 加长版。
1: 哎，不过呢，不是你说的那个扣，而是那个蒸。哎，对，这样的做法呢，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想吃的话，很好操作。
2: 嗯，
1: 还一个原因就是，这是目前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保存好海参里边的营养，让我们的身体尽可能多的吸收到海参营养的一种做法。那当然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哎呀，阮老师，明儿今儿做，我家里没辽参呢，我用普通的海参行吗？
2: 嗯，
1: 也可以。
2: 嗯，对对对对对，普通的海参也一样。
1: 嗯，
2: 那阮老师，那赶紧做吧。
1: 行，那我现在呢就做起来。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小米蒸。

辽参，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好的辽参，还有泡好的小米、枸杞、姜丝、盐。当锅里的水开后，把

丝挑出来扔掉，最后把辽参放入小米粥中，撒上一些枸杞，再加一点的盐调一个味儿，再将其放进蒸锅里，上气后再蒸十分钟。当辽参吸收了小米的香气后，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小米蒸辽参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栾老师
1: 啊，
0: 您做的小米蒸辽参呢，既好看又好闻呢、
1: 嗯。
0: 哎呀，就差吃了，一会儿我可得多吃两口啊。
1: 多吃两口完全可以，不过刚子、
0: 嗯，
1: 我看冰箱里的辽参，好像也没有你们说的六个呀。
0: 啊，
1: 你是不是之前忽悠立冬了？
2: 啊，行啊你，没有六个
1: 啊。
2: 我问他，他说买了很多。
1: 哎呀，
2: 忽悠我！
0: 谁让你先说我来着？不过虽然没六个吧，但是你肯定能吃到吧？
1: 啊！
0: 你看看，你别说那个了，你就说阮老师做这个小米蒸辽参香不香吧？
2: 那要是能吃六个，不更好吗？
1: 我跟你们俩讲，这个小米蒸辽参呢，大家在做的时候呢，我还是要嘱咐你们两个几句，也嘱咐大家几句。一个呢是我们煮小米粥的时候，你这个水呢不要太多，你别把这个粥啊熬得太稀了，要不然你上锅蒸完了以后就会失去那种绵密的那种口感了。
0: 嗯，
1: 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蒸辽参的时候加的水呢一定要是温水，可不能太烫，因为高温会让辽参的肉质变硬，还会破坏里头的营养，不光是影响了口感，你吃起来就不那么 Q 弹 Q 弹了，还影响了里边的营养的吸收。所以呢，大家在做这道粥的时候这些方面要注意一下。
0: 嗯，这也算是一个小窍门了是吧？
3: 是。
0: 嗯，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教的您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嗯，好，微友叫淡定生活，他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海参的好啊，这今儿看完您的节目仔细想一想，我那身边的邻居哈、啊，
1: 嗯，
2: 我就觉得他吃这海参还是非常好的。他说我家这邻居呢，从几年前就开始吃海参，
1: 嗯，
2: 一开始呢，我还跟他说你这就乱花钱，结果这才几年呢，
1: 嗯，
2: 他说身体的好坏啊，就明显的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2: 他说现在我上楼走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脚呢不太行，那膝盖啊就好像没有那个润滑液了一样。然后免疫力呢也差，
1: 嗯，
2: 但是人家呢啥事儿没有。
0: 真是不对比不知道啊，一对比就发现了，嗯，不一样了。
2: 对，
1: 说的是、这个坚持吃海参给身体带来的营养真的是不少、尤其是在咱们的免疫力方面，如果我们一旦上了点年纪，那我们的免疫力呢它就跟不上了，免疫力低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儿、老了嘛，对不对，各方面不如年轻人了，但是这个免疫力要是低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随之找来。所以我平时呢，我是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吃的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或者那个，我的建议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像以前提到过的粗粮，含蛋白质高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牛奶、羊奶、肉类、大豆，还有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方说白菜、番茄等等，多吃这些食物对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方面它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0: 嗯，阮老师啊，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关节问题啊，你以前说过、说上了年纪这个关节就逐渐的不听使唤了，甭说上了年纪，就我现在这一抬腿、嘎巴嘎巴的
1: 啊，怎么说呢，关节如果说退化了、这也是人衰老的一种表现。
2: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需要补充一些能够保护咱们的关节的那些食物啊，营养关节的一些食物咱们要时不时的吃，

0: 比方说啊，猪蹄子啊，牛筋呐、啊，啊，这个鸡皮呀、啊，鱼皮呀、啊，啊，这些都可以。
1: 这位微友啊，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吗？您的问题啊，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星海泛舟。这位朋友说自己呢有50肩，肩膀呢时不时的就疼一疼，尤其是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没有劲儿。然后也举不起来，有时候感觉呢，就好像少了一个手一样。因为用不上啊。然后这位朋友就想问问张老师，就这种情况，您说应该吃点什么补一补呢？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呀、啊，这个问得挺好啊。平时应该吃点什么呢？吃点含有锰元素，
1: 锰元素，
0: 哎，维生素 C， 还有Omega-3这些食物，比方说黑芝麻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绿叶的蔬菜，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深海鱼我也讲过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瘦肉啊，猪肉牛肉都行，瘦肉，还有豆制品，鸡蛋，增强蛋白质的摄入量，帮助我们促进肌肉的一个修复，或者呢咱们吃点儿黑豆，
1: 黑豆
0: 啊，桑葚，枸杞，山药，李东啊，小乌豆，
2: 核桃，
0: 核桃，豆乌豆，小乌豆，核桃油，
2: 核桃油啊，
0: 等等，这些对于我们肝肾比较好的这些食物，咱们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的肝呢、肾呢滋补好了，
2: 对，
0: 那你这些情况是不是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呢？如果说，哎呦，疼得很厉害哦，那你这个必须要去到大夫那看看了，根据大夫给你开的这些药啊，吃点消炎的或者止疼的也行。
1: 那阮老师啊，这个50肩应该算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吧？
0: 啊，
1: 那补充一点骨胶原是不是也行呢？
0: 那如果说能够补充一些骨胶原，那当然更好了，因为这个骨胶原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骨骼的健康，而且它还有这个一定的抗炎的作用，还能提高我们免疫力，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位朋友来讲，能够缓解你的炎症，帮助你改善疼痛，让你原先活动受限等等问题，通过各种营养的补充，营养素的补充啊，当然刚子说了，能不能补点骨胶原呢？
1: 对呀、啊，你直接补啊。
0: 对，你骨胶原要是你能够也补一点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不只是刚才给我们提问题的这位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我们体内的骨胶原如果你不补，那就可能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就开始，东北话叫不得劲儿，
2: 出问题，
0: 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在问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把缺的这些营养给它补足。就像我们补充骨胶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硬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加固我们骨头的结构，还能帮助给我们的软骨补充营养，帮助我们修复软骨的细胞，这样软骨硬骨它一起补充营养了，你们两位想一想啊，是不是身上的一些问题它就越来越少了呢？
2: 防患于未然，
0: 这话说得好，
1: 还真是哈、把这问题啊扼杀在摇篮之中。好了，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啊，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站起身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这是一段语音的留言，微友叫喜多多，一块来听听吧。
0: 行。
3: 哎，袁老师你好，你说我一直在补钙，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这钙好像一直没补进去，就缺钙的那毛病哈，一点都没少。你说晚上睡觉哈，睡睡嘛这腿就抽筋儿的，曾经吧还骨折过。你说在医院检查吧，就说我是骨质疏松，让我补钙，因为我就一直在吃钙片，就到现在哈，因为我感觉吧也没多大变化。你说我这是哪出了问题呀？
0: 你让我说你这是哪出了问题，我跟您说啊，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我觉得确实就像您说的，钙它没补进去，
1: 没补进去，
0: 它还是骨质疏松。那么什么原因呢？
2: 对呀、
0: 一个可能是吸收的问题，你补了它不吸收嘛，对不对？
2: 没吸收，
0: 就是补这么多钙，你身体不吸收，这个就需要你换气。